0: 第四集。
1: 冬梅，现在我们就是要想办法让这一品种的菌草根系更加发达，才能更好地起到稳固土壤、防止沙化的作用啊。
2: 好，爸，您脸色有点苍白，是心脏不舒服吗？
1: 没事。
2: 要不先回酒店休息吧，我留在这里。
1: 这两天啊，是试验的关键阶段，我不能离开。
3: 林教授，林老师。哎，
1: 拉姆啊，你怎么来了？
3: 拉姆毕业了，刚刚加入了我们的菌草团队。
1: 哦，好，欢迎欢迎啊。
3: 我希望能为巴新的生态改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想这也是爵爵的心愿。
1: 你很棒啊，拉姆。
3: 教授，以后您不能再叫我拉姆了，我跟爸爸商量好了，从今天开始我改名叫菌草，因为菌草是我们巴新的幸福草。
2: 菌草，你一定会幸福的。
3: 我也想给你们改个名字啊。哦，从今天开始叫你们中国爷爷、中国妈妈。
2: 好啊。哎，爸，菌草叫你呢。啊，
3: 中国爷爷。哦哦，
2: 嘿，哎呦，哎呀，起风了。
1: 哎呀，不好。哎呀，快给菌草苗盖篷布。
2: 爸，您刚住院不久。
3: 爷爷，我们俩来。
1: 来不及了，再像上次一样，苗子被风连根拔起，我们又要从头开始啊。试验进度会严重受到影响的，快，哎，快！
3: 哎哎哎！爷爷晕倒了，爷爷，爸，爷爷。
2: 那一次，爸爸心脏病突发，还伴有心血管疾病并发症，生命危在旦夕。我几乎以为那是与爸爸的永别。庆幸的是，他很坚强，挺过来了。可我知道，他心里有放不下的牵挂。爸，为什么不坐车回基地？
1: 冬梅，我想看看这个街道，变化是真大呀。
2: 您刚出院，这还没恢复好呢。
1: 你别忘了，医生说我还是需要活动活动的。
4: 林教授，快蹲下，快！
1: 冬梅，蹲下，小心。
4: 林教授，没事吧？我是警察，快给我到这边来。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这几天捕捞冲突，刚刚发生了抢劫案。
2: 太可怕了，这……
4: 抱歉啊，让你们受惊了。赖医生长安排我们暗中保护您和专家组的安全。哦，
1: 感谢你，我的朋友。我代表中国专家组感谢你。
4: 应该的，不能让你们有任何的危险。你们来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巴新最好的朋友。
2: 此时我好像突然明白了父亲这一路走来的坚持，正是因为这里的贫穷和落后才迫切需要我们的帮助。在我心里，年迈的父亲就是一个战士，雄心壮志，勇往直前，永远冲在第一。

0: 您的生日礼物。嗯，
1: 啊，今天是我生日啊。
0: 嗯，
1: 我自己都忘了。
0: 您眼里呀、啊、只有俊草，我和妈妈可都记着呢。来，许个生日愿望吧。
1: 一晃都八十了，爸爸这一辈子就想做一株小小的俊草，党和国家需要我去哪里，我就扎根到哪里。
0: 爸，您世界各地到处跑，就不想家吗？
1: 怎么能不想呢？你妈这一辈子跟着我受苦了。
0: 其实妈很支持您，虽然苦，但她心里知道您是为了国家呀。
1: 我知道。还有你占华叔叔，当年的意外让我一直无法释怀，所以啊，当初让你来帮我，你妈妈是反对的，我也犹豫过，放弃过，最后你选择了来帮我，一起加入俊草的团队，我心里真高兴啊。只是做俊草几乎都是在条件恶劣的地方，你一个女孩子，爸爸心疼啊。
0: 爸，这是我自己做的选择，现在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并不觉得苦，相反我心里很甜。
1: 可是爸还是觉得对不起你啊。如果不是为了来帮我，你
0: 爸，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遗憾的，虽然我错过了生育年龄，不能有自己的孩子了，我也痛苦过，甚至崩溃过，可是当我看到那么多贫困地区的孩子因为俊草而过上了好日子，看着他们那么单纯美好的笑容，我觉得我找到了内心的圆满。你看现在我不是也有了叫俊草的孩子吗？这也是人生的另一种完整啊。20年来，越来越多巴新农民脱贫致富，俊草也被亲切地称为中国草、幸福草。一株小小俊草撒播着友谊的种子，传递了合作发展的火种。我和父亲就像战友，在中国草原外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道路上并肩作战。
2: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中国福建省与巴新东高地省结成友好省20周年庆祝大会。中国巴新双方是在极端的条件下实施这一项目的，其中最具挑战性和最使人惊奇的是，中国专家能够适应令发达国家专家都望而却步的条件。如今我们已经产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鲁法菇，并进入产业化发展，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极大改善。俊草就是来自中国人民最好的馈赠。 谢中国，感谢军曹。
1: 海世界。

0: 这还多啊，我酒店的这些呀、啊、也就是够我半天用的。
1: 以后来尝尝我们的西红柿，
2: 来尝尝
1: 怎么样。
0: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哎呀，这柿子酸中有甜，甜中有酸的。哎呀，好吃得很呢。哎，老乡，你们这哪儿买的呀？
2: 哎，我跟你说，这是我们正太村自产的大棚蔬菜，
0: 哦，
2: 绝对不上化肥，不打农药，还不用任何催产素呢。
1: 师傅师傅，你以后就买我们的菜咋样？
2: 怎么样啊？
0: 当然行了，看这柿子多闪。哎呀，这柿瓤闪闪发光的，就是价格怎么样、啊、
2: 我们的蔬菜货真价实，我告诉你，绝对没有任何污染、啊、
1: 对，绿色蔬菜纯天然。
2: 对对对，
0: 要保证质量啊，价格高点儿我也还能接受。
2: 哎呀，没说的啊，假一赔十。
3: 有比较才能鉴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双方留下联系电话，约好时间地点，以后就买正太村的蔬菜。两位村主任还和几家酒店签订了公菜合同，比时令蔬菜价格高出20%，若是弄虚作假，任由买家处罚。
4: 来来来，都先垫补一点肚子，我给你们做饭去啊。哎，
5: 大婶大婶大婶，不用了、哎、
2: 不用不用、啊、
5: 我们在城里吃过了。
2: 对对对，
4: 是吗？那就喝点奶茶吧。
5: 好，
4: 来喝点奶茶。
2: 嗯，哎呀，老支书，我和秋雨啊跑了几天滨河市，和几家酒店签订了公菜合同，正太村一半的大棚菜都有着落了。
1: 就是我们这两天啊考察了大型蔬菜超市，
2: 嗯，
1: 就那种打开包装就能吃的即开即食的清洁蔬菜，不到一斤就能卖到3块多钱、
4: 哎、
1: 比咱们这的菜贵了1倍还多。不就是洗干净真空包装一下吗？咱们也能干呢。
6: 哎呦，真的，哎呀，这么包装一下价格就贵了1倍还多呀。
1: 可不是嘛。
2: 就是
6: 报纸电台上天天说呀，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哎，你说就是这么个理儿哈。林茂盛办了个能装配能拆卸的家具厂，生意火爆，你别说，给咱们带了个好头啊。
2: 是啊，不仅他自己富了，还安排了村上十几个人上班，抛妻别子的外出打工，那是什么日子啊。
4: 哎呀，谁说不是呢，那个三娃子2年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老婆跟上别人跑了，多让人糟心啊。
6: 你个老婆子，
4: 哎，
6: 别人家的事你别掐掺了。
4: 谁瞎掺和了？这事儿乡里乡亲的谁不知道啊？
2: 我看呐，咱这事儿要是成了，他就没有人再往外跑了。
1: 就是，到时候啊，谁不想在家门口挣钱呢？
3: 几个干部正在谋划正太村下一步如何发展，外面闯进了道尔基，进门就大喊大叫。
7: 春天了还是入地了，饶世界找不到一个村干部，这下好了，都在这儿呢。
2: 道尔基，有事吗？你说说看。
7: 儿子说下对象了，我要盖新房呀。
2: 天人进口，你这是好事啊。
7: 我就在原地方盖房，有个3-5万块钱就盖起了。
6: 道尔基，以后村民盖房呀至少要起2层楼，平房呀不让盖了。
7: 呸呸呸呸呸呸呸，图克大叔，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着你，我拿啥盖楼，哪儿去找那么多钱去，你说说。
6: 道尔基，你
2: 道尔基，村民盖楼要按照村委会规划的2纵2横的街道布局来建设，再也不能乱盖平房占用耕地了。
7: 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你们干部说的好轻松呀，盖平房就把人弄穷了，哪里还敢起楼嘞。
1: 道尔基，正太村规划的村落布局不是针对哪个人的，你就盖楼房吧，村委会给你补贴20%的工程费，你自己也核算嘛。
7: 你们干部吃了灯草了，净说轻巧话，盖楼房那是几万块钱的事儿吗？
3: 道尔基的思想没做通，又来了2个村民，进门就拉下头脸，一副气冲冲的样子。
2: 哎，你们有事吗？
8: 没事，找你干什么？

0: 我说大主任，咱可是听了你的山货，种了半亩的大棚菜，如今可好，全村那么多菜卖给谁呀？
1: 我就卖给村干部了。你们可是红口白牙的保证过反季节的蔬菜可以挣钱，现在长成了，销售倒把人难为死了。
2: 你们不要着急啊，办法会有，客户也会有的。这几天啊，我和秋雨跑市场还订出去一些蔬菜，这不正给老支书汇报呢。
3: 是啊，你们还是回去吧。
2: 对对对，
3: 我们正在想办法呢。
2: 去吧去吧，先回去啊。
1: 好吧好吧
2: 啊，先回去啊。
0: 就是你们山货人了，
2: 那先回去先回去。
4: 哎，我说领导，他们的蔬菜有了着落了，我的房子咋整呀？
5: 你那好办，按照村委会的规划办，谁也不能特殊。
4: 哦，绕了半天还是不让盖房呀？你们这些干部咋就不管我们老百姓的死活呢？你们等着给我
5: 站住！你说的什么话了？
3: 咱农村干部咋当得这么累呢？这些人咋就油盐不进，听不进去好话呢？
5: 哎呀，不管他们怎么闹腾，盖平房的口子呀不能开。刚才接到电话，乡政府明天召开建设新农村的会议。德胜啊，你是村主任，你去开会吧。
2: 还是老支书去吧，您老啊经验丰富。
5: 哎，不了，我老了，正太的明天呀靠你们年轻人。你们贪占，民风就坏就蔓延。你们要是窝囊啊，村子就穷困就趴窝；你们要是有能耐，村子就发展就富裕。
2: 哎，正太的这挂大车呀，还得您老掌编，我可怕赶不好啊。
5: 哎，我告诉你们，我呀已经向乡党委打报告了，干完这一届我就退下来喽。哎呀，我没有文化，赶不上趟了，再不能挡年轻人的道喽。
2: 哎，这但是您老啊有威信，这村民可都听您的话。
5: 嗨，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啊。咱们正太的干部一直坚持不贪不沾，事情好办的规矩，你们呀要坚持下去。
3: 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您老放心，那是咱正太的八项规定，谁也不敢违反嘞。

0: 来市区干上了？
1: 嗨，还能干上？忙我的家居销售呗，想在市区设一个销售点，正等着和别人签订协议呢。
2: 哎，这具体咋干呢？
1: 这样，家具店给我代售，营业额的20%归他，代售基本决定了，我省了店铺租赁费、人工费，他省了流动资金，也不怕压库赔钱，我们双方皆大欢喜呢。
0: 好啊，茂盛的思路不错。哎，你这是生产销售双赢啊。
1: 等我先走啊，两位主任，您忙着，回头细聊啊。
2: 这茂盛的脑子啊，就是好用，你说这能省下多少钱呢？我觉得咱们的蔬菜销售也能用这个办法。
0: 对，借机下单，口和胶水，这当然可以了。走，咱们再去跑到几个地方。
2: 走。
3: 两位村主任找了好几家蔬菜店，没有一家愿意代售，纯粹进货，又不大相信是没有污染的绿色蔬菜，谈了几家均未成功。看看太阳正当午时，两人进了一家饭馆。
2: 老板，两碗米饭，一盘肉片豆腐，一盘葱爆羊肉。
4: 好嘞。
5: 哎，老板，我们正太村的蔬菜不上化肥，不打农药，你要的话我们还可以送货上门呢。
4: 现在还有不上化肥的蔬菜？
5: 哎，
4: 说破天我也不信呢。
5: 嘿嘿，正太村的蔬菜就是不上化肥，我们厂的蔬菜如果检测出上过化肥，打过农药，任由买家处罚。
4: 真有不上化肥的？那多少钱一斤呢？
5: 比市场上的蔬菜提高了20%的售价，质量绝不掺假呀。
2: 就是，我们可以先签订协议，如果不放心，你想公证也行。
4: 我考虑一下。

0: 记下你的手机号。
1: 哎，菜来了啊！
2: 张德胜、刘秋雨狼吞虎咽地吃着，才吃了一半，邻桌的一位胖子突然倒地，他的伙伴赶快去扶，刘秋雨制止了。其实胖子心率快速跳动，他将胖子就地平卧，左手拇指使劲顶住细门穴位，右手将胖子手腕顺时针缓慢地转动进行急救。
3: 老哥，
4: 老板，老板，快快，赶快打120急救！
3: 快快快，打120！快快快，来，搭把手来！
1: 喂喂，120啊，120啊，这会儿晕倒了。
2: 十分钟以后，120急救车赶到。120急救车飞速地奔向医院，随同的伙伴一并上车。张德胜他们的饭菜早凉了，饭馆老板目睹抢救胖子的全过程，非常感动，愣是要给他们重新上菜。张德胜、刘秋雨婉言谢绝，几口吃完了饭，开车走了。

中人张德胜由孙飞演播，刘秋雨由傅冰演播，胡克由海山演播，道尔基由韩继萌演播，林茂盛由裘龙演播，李清明由雪琪演播，三大娘由陈曦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丹丹、春阳、左威、朝洛庚，解说玉胜，录音左威、郝鹏飞，合成

0: 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峰，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威县位于冀中南地势低洼的平原区，属海河流域，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为种植棉作物提供了有利条件。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介绍说，从明代棉花种植引入至今，700多年来，威县一直是产棉中心。老百姓手工纺织的全棉粗布，也就是土布，在这里广为流传。
2: 明代河北这个地方是经历过一个丝棉地位的一个重大转变的，种棉呢更加的简便省工，而且呢经济收益也比较大。对老百姓来说呀，用棉布做衣料呢也比用丝织品经济实惠，所以说呢明朝政府啊非常鼓励和支持的，从而呢也加速形成了以棉代桑、以布代帛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威县这时候呢成为一个重要的产棉区了。在明嘉靖年间啊，威县的棉花种植面积呢据统计达到了1616亩。明代有了一个转折，那么到清代可以说呢是加速了这种转折。清代朝廷也非常重视棉花的这种种植推广，棉纺织呢能够满足生活所需，也成为小农家庭经济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生产饲料。那么威县和周边冀南区域呢，民间的纺织原料相对较为充足，家庭的纺织业呢也进一步得到发展。
1: 别看名字土，可土布织造的工艺一点也不含糊。威县土织的基本工艺和河北其他地方大致相同，要历经纺线、浆染、经线、织布等大大小小72道工序。但在织花工艺方面，威县有一个独门绝技——别花。别花就是挑经通纬技法，由一组经线和一组纬线组成。织造前先把描绘好的画稿放在经纱下面，织的时候用手托着纹样贴在经纱下，根据纹样借助挑花棒把纹样对应的花茎挑起来，之后按照平纹规律引入纬线，就这样往复交织，一个个生动形象的图案就跃然布上了。据威县土布纺织技艺非遗传承人高庆海介绍，别花技术非常巧妙，就凭着一根小小的挑花棒，就可以在传统的织机上完成只有提花机才能完成的复杂纹样。
3: 一般的织布啊，这一梭不就到底了？它这个是个梭子，在这个经线当中，它有上有下，所以它叫别花。你看我们这儿还有一个顺口溜说的，就是说别花之子瘦针敲，黄牛欲冲布上抛，不假北美贺志章，梭在匣中傻笑招。他就说没有笔墨也没有纸，就是梭子还得上还得下，他就能织出这种花鸟鱼虫书画字体来。
1: 通过别花技术，老土布可以织出富有特色的花纹，可以是较为具象的花鸟鱼虫纹、汉字纹，也可以是较为抽象的几何纹等，构成形式多为连续式、对称式，色彩鲜艳、对比强烈，从而形成了特有的节奏和韵律，极具艺术魅力。威县土织不光有观赏性，还具有实用性，堪称颜值与实力并存。土布透气吸汗，不起静电，非常适合制作衣服，而且因为起线粗纹深，布面上形成了无数个自然按摩点，既能保健又能美肤，所以土布制作的各种床品也一直颇受人们喜爱。在威县当地，土布还被广泛用作农业工具，它可以覆盖农作物，保护作物免受虫害侵袭，还可以防止阳光照射导致土壤干燥和风吹雨刷造成的农作物损坏。在威县的土织用品中，花袋最具代表性。 花带就是用多色棉线织成的长长的束带，主要做捆绑之用，比如说绑腿带、鞋带、腰带或者是背篓带。还有闺女出嫁的时候，娘家陪送服装被褥，就用包袱带把它捆上。刘丽君教授介绍，在当地这种捆绑嫁妆的花带很有讲究，捆扎时不能打结，因为无结寓意着顺心顺意、和和美美。这种朴素的趋利避害的观念，正是威县土织文化的内涵和精髓。
2: 那么威县土布的传统纹样呢，大多包含了喜庆吉祥富贵的寓意啊。那么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民间思想的体现，因为在民间美术思想当中呢，有这么很重要的一点，求生趋利避害。很多这个纺织品呢都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共性来。例如说呢，当地啊有一位老人叫郭焕之，他有一副呢在1897年左右制造的长命富贵的褥面，他褥面上有长命富贵，上面呢还有一个就是喜字，五个字。那么图案呢有鹿啊，有这个蝴蝶，有石榴等等。那么鹿呢谐音又代表着福禄，喜鹊代表着这种好事儿，喜事雷门。这个蝴蝶啊，蝶恋花，爱情寓意美好啊，莲花有莲啊，有藕，和美之意。这个石榴代表着多子多福。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图案呢它也有一种盼望着家庭兴旺和谐美满的图腾信仰的意义了。
1: 土布制品和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受到自给自足观念的影响，威县土布纺织技艺就通过家传、邻里互相帮助借鉴等口传心授的方式一代代流传下来。积淀了700多年的古老技艺散落在河北的田间阡陌、繁华都市，在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依旧保留着朴拙的质感和传统的审美。土布纺织工艺是威县劳动人民长期实践和智慧的结晶，它保留并发展了传统纺织技术，承载了自元末明初以来各个时期的艺术、民俗信仰等传统文化信息，对研究河北纺织技术的发展脉络有着重要作用。2014年，威县土布纺织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作为传承人的高庆海又是怎样守护文化技艺，让非遗重焕光彩的？
4: 我一直在研究咱们这个土布纺织技艺，我们还成立了一个传习所，是帮助咱们本村的还有周边村民在学习咱们土布纺织技艺，尤其是掌握这个土布别花这个传统工艺。我们还不断的创新，要让这个传统工艺的产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比如这个别花技艺，从对样数线法，我们把它提升成了衬样挑线法，这个就大大提高了它的效率，就是织的比以前要快一倍还要多。我们还尝试着用这个植物染料染线染布，做出这个纯环保的图案。经过不断的传承和发展，我们老土布可以用22种基本色线变换出2000多种图案来。
1: 经纬交替，织出过往岁月，推陈出新，光大土布文化。愿传统质朴的土布技艺在时尚创新的演绎中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从出土的文物及文献来看，裤子的雏形在春秋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当时人们的主要服装制式是上衣下裳，有钱人为了腿部的保暖便发明了净衣，也叫做裤。不过当时的裤可不是咱们现在意义上的裤子，它没有裆，只有2条裤腿，而且不缝合到一起，只是用带子系在腰间当做内衣来穿，外边穿裙子。到了战国时期，有人就提出要将净衣改为合裆裤，他就是赵武灵王，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5: 说到这个裤装啊，其实在战国时期咱们的胡服骑射裤子呢已经在部队当中，也就是在军服当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因为他要骑马，他要射箭，他作为一种骑服呢，他要穿这种合裆的带裤腿的裤子。
1: 在赵武灵王的带领下，赵国士兵都穿上了短衣长裤，迅速提升了战斗力，使赵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这也开创了华夏民族主动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的先例。 不过当时穿河裆裤的主要还是士兵，河裆裤真正推广开来还是从汉代开始的。刘立军，
5: 在汉代呢就经历了裤子的改革，原来是无裆的一种裤管，到了这个汉昭帝时候啊，他有了一个规定，这宫廷中的妇女呢这时候呢就改穿为有裆的这种裤了，而这种有裆的这种裤子自此流传开来，有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变化。
1: 到了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民族融合加剧，裤子大行其道，成为时尚。这一时期，邯郸先后为五个国家的国都，在那里出土的北朝陶俑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此时裤子的形制，宽大松垮，两只裤管十分肥大，俗称大口裤。刘立军，
5: 从陶俑的衣着上来看呢，下身的很多穿的就是裤子，而这个陶俑的这个裤子呢，有大裤口和小裤口之分，当然这个大裤口呢还是比较多。有的呢它要在这个膝部呢，也就是膝盖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这种捆扎，有的是散开的，有的是捆扎的，那么这也是成了北朝时期啊裤装的一个特点。
1: 到了唐代，裤子通常做的比较紧窄，而在宋朝，原来贴身穿的净衣演变成能夹罩在长裤外的西裤，这种西裤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清朝中后期直至民国，大裆裤又成为人们的主要穿着。刘立军，
5: 裤子呢延续了这个千年，到了当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裤腰啊可以在长短上变化，臀围可以说做了这个收紧，裤口可以大可以收，很多的变化。但是呢它万变不离其中，没有脱离开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在时尚的变化当中呢是寻求了更多的一种装饰性。这个裤子呢在我们河北这个地方呢既有着古代的一些典型特征，又有了我们当代的时尚的融入，这就是我们燕赵之地裤子的基本特征吧。

0: 相声来了。
1: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2: 不一样，
1: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2: 黑的
1: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2: 没啥
1: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2: 对的，
1: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2: 对
1: 了，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2: 啊，
1: 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祥一了吧？
2: 八大祥，
1: 你来到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2: 两毛六，
1: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2: 这
1: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慈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脚摊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2: 好好，
1: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大褂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2: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1: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2: 四大
1: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2: 这位先生说呀，
1: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您哪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等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钻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2: 啊！
1: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2: 赔了
1: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2: 明白了。 这不两块钱呀、我再让
1: 你毛弄的，
2: 您给一块九，您哪还不要啊？我再让你毛啊，您给一块八了，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0: 您老师不要，
2: 给一块四了吧？不一块四啊，您哪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取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1: 再给
2: 一块钱了，您哪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取八毛，
1: 多少钱呢？
2: 兜里没进钱。
3: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4: 嗯嗯，
3: 我们是小学生，
4: 是
3: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4: 哎，
3: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4: 嗯，
3: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4: 是
3: 一会儿还得回来。
4: 对，
3: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4: 可不，
3: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4: 他们也累啊、
3: 也得休息休息。
4: 是，
3: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4: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3: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4: 这是
3: 我跟他关系好
4: 哦，
3: 我们是老乡。
4: 嗯，
3: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4: 好啊，
3: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4: 哎，
3: 从小一块玩，
4: 这关系好，
3: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4: 嗯，
3: 互相特别熟悉。
4: 是
3: 郭德纲这个人呐、
4: 嗯，
3: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4: 他有什么问题？
3: 说话不算话。
4: 他应你什么了？
3: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4: 啊，个矮点。
3: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4: 嗯。
3: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4: 哎，
3: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4: 是。
3: 脑子好。
4: 哎，脑子快。
3: 为什么你不行呢？
4: 原因？
3: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4: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3: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4: 嗯，
3: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4: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3: 若干年前，
4: 哎，
3: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4: 是
3: 捧哏在一个方阵，
4: 分开喽。
3: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4: 哎，就是这流程。
3: 郭德纲先挑
4: 啊，
3: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4: 是
3: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4: 哎。
3: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4: 嗯，
3: 阎鹤祥
4: 也好，
3: 好演员。挑走了，
4: 嗯，
3: 都挑走了，
4: 嗯，
3: 让我挑，
4: 该你了。
3: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4: 啊！
3: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4: 你损不损呢你？
3: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4: 不至于。
3: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4: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3: 脑子最笨了。
4: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3: 啊，
4: 我算聪明的。
3: 不可能，
4: 你瞧，
3: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4: 欢迎，
3: 敢吗？
4: 敢。
3: 测试测试。
4: 哎，
3: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4: 嗨，
3: 咱也别赌什么。
4: 嗯，那你的意思呢？
3: 你要是猜不上来，
4: 哎，
3: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4: 行，我也长长记性。
3: 看口吐莲花吗？
4: 看半天了。
3: 哎。那行了，
4: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3: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4: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3: 行，
4: 是不是？
3: 行，
4: 哎，
3: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4: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3: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4: 好，
3: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4: 行行，我知道了，
3: 猜不着我揍你啊！
4: 冰棍
3: 不对，
4: 冰棍
3: 冰棍能吃吗？
4: 吃冰棍。
3: 能喝吗？
4: 化了喝汤。
3: 能做吗？
4: 愣做。
3: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4: 凉丝儿凉丝儿。
3: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4: 答案
3: 告诉你，
4: 嗯，
3: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4: 这是
3: 面包、牛奶和沙发。
4: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3: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4: 三样。
3: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4: 没有。
3: 对呀、啊，
4: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3: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4: 再来
3: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4: 好好好，
3: 逻辑啊。
4: 嗯嗯。
3: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4: 好、
3: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4: 他奔西了。
3: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4: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3: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4: 怎么了？
3: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4: 这什么教授啊？这
3: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4: 说
3: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4: 五根。
3: 不对。
4: 对了，
3: 怎么算的？
4: 头了看几根？
3: 两根。
4: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3: 二加三等于五。
4: 对，
3: 小朋友都知道。
4: 嗯，
3: 不对。
4: 那这答案
3: 一根都没有，
4: 什么原因？
3: 你没注意。
4: 说，
3: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4: 嗯，
3: 后边三根头发。
4: 哎，
3: 注意这句，
4: 您说呀，
3: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4: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3: 怎么样？没猜着。哎
4: 哎哎哎，
3: 我再给你说一个。
4: 你别说了，
3: 说远看呐是个。
4: 成，你就到这儿吧。
3: 干嘛呀？
4: 我说一个。
3: 你说一个。
4: 哎，
3: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4: 对对对，
3: 说。
4: 哎，我说刚才
3: 干嘛呀？
4: 石富宽老师来了
3: 啊。对啊，怎么了？
4: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3: 行。
4: 哎，石先生，
3: 石富宽呢？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4: 爷们
0: 怎么着爷们？
4: 您来了
0: 啊，
4: 您得帮衬帮衬我。
0: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4: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0: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4: 哎，高峰
0: 啊，高峰，
4: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0: 我刚才听见了。
4: 是
0: 啊，
4: 他说了
0: 啊，
4: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0: 嗯，
4: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0: 嗯，
4: 咱说让他猜。
0: 好主意。
4: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0: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4: 得嘞。
0: 咱们这回打他。
4: 得嘞，得嘞，得嘞。
0: 咱们说一好的，
4: 好的
0: 啊，
4: 嗯，
0: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4: 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4: 好的
0: ，
4: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4: 嗯，
0: 近看是条狗，
4: 是
0: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4: 死狗。
0: 我这给
4: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4: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4: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4: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4: 要不说呀，
0: 啊，
4: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
4: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4: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4: 来来，
3: 怎么了？
0: 猜。啊，
4: 行，
3: 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4: 来来，
0: 来爷们，
4: 听着啊，
3: 要加演一段快书。
4: 不是，
3: 不是，不是，
0: 没有
4: 快书不忙。
3: 啊，
4: 听着啊。
3: 哦，来了，
4: 远桥是条狗，
3: 这是老灯谜。
4: 近桥是条狗，
3: 这我知道。
4: 远桥是条狗，
3: 对，
4: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3: 对，
4: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3: 一拉就走。
4: 这是
3: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4: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3: 哎哎，对嘛，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4: 哎呦，这
3: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4: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4: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4: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4: 对，
0: 老三
4: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4: 哎，
3: 又来一个。
4: 多新鲜，
3: 还挺快的。
4: 咱有的是，
3: 你说一个好的。
4: 好的啊，
3: 我准猜着。
4: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3: 来，
4: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3: 大毛；
4: 二的叫二毛，
3: 二毛；
4: 三的叫什么？
3: 三毛啊，
4: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 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3: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3: 你这乱令啊！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4: 这不赖你，这赖
3: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4: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4: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4: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4: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4: 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们打了这。
4: 得嘞，
0: 来，
4: 得嘞，得嘞，
0: 撤。
4: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对，
3: 好，
4: 厅长，
3: 哎，你说吧。
4: 铁锅是吧？
0: 啊，对。
4: 说有一个人
3: 啊，
4: 拿铁锅
3: 哎
4: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3: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4: 他怎么知道的？
3: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0: 得了，
4: 不是
0: 这回咱们
4: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4: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4: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4: 您这边，
0: 哎，我来，
4: 照相出来好看呀。
5: 那个高老师，
6: 哟呵，
5: 是
6: 啊，那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
6: 啊，
3: 换战术了
6: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3: 哎，先热了是怎么着？
6: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6: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6: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6: 那，
3: 听我这个
6: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6: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6: 这
3: 多好，这个。
6: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6: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4: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6: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6: 告诉他什么了？
5: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5: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5: 对，
3: 不对？
5: 你
3: 不对，
5: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5: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5: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5: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啊，
5: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6: 对，
5: 加了一起三头，
6: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5: 更对了，
3: 你说说，
5: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5: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3: 六
5: 耳，
3: 八条腿呢？
5: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5: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5: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
5: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6: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3: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0: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0: 啊，
3: 猫一个头啊，
0: 啊，
3: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3: 猫是四条腿，
0: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0: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3: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
3: 蹬三轮的，
0: 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4: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0: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7: 不改，
8: 笑声长流，
7: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8: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7: 大宝耳壶听相声。
8: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7: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四门功课呀，
10: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9: 以说当先，
10: 是
9: 以学为主，
10: 这个学也不简单，
9: 就是模仿。
10: 对，
9: 您都能学什么呢？
10: 那学的太多了，
9: 给各位介绍一下。
10: 我可以说一说。
9: 嗯，
10: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9: 嚯，
10: 地下跑的，
9: 嚯嚯，
10: 河里头浮的，
9: 嚯嚯嚯，
10: 草坑里蹦的，
9: 嚯嚯嚯嚯，
10: 一样也学不了了。
9: 为什么？
10: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9: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9: 嗯，
10: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9: 都能学。
10: 哎，
9: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10: 咱们配合一下，
9: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0: 好啊，
9: 您出个主意
10: 啊，
9: 咱们学什么好？
10: 让我出主意，
9: 捡您的强项来。
1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9: 聋子打岔，
10: 行吗？
9: 这我可拿手。
10: 这么说您拿手？
9: 你说东我说西
10: 啊，
9: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0: 就这么有意思。
9: 咱学一学。
10: 行啊，
9: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0: 啊，
9: 我得是你二大爷。
10: 哎，
9: 对吧？
10: 我是你四爷爷。
9: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0: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9: 这里有个说明，
10: 您给讲一讲。
9: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0: 您这话也有道理。
9: 再者说了
10: 啊，
9: 不是你亲二大爷，
10: 是什么呀？
9: 街坊辈儿。
10: 哦，街坊二大爷，
9: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

0: 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1: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1: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1: 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1: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
2: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1: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1: 麻布。
0: 嗯，
1: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3: 走，
0: 瞧瞧瞧瞧。
1: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1: 这旗袍也好。
0: 哎，
1: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3: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啊？
3: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3: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3: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
1: 对外别这么说，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我不明白
0: 您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嗯，
0: 香
1: 香
0: 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0: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4: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4: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4: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4: 哪儿啊？80。
1: 这卖80
4: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4: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4: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4: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4: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4: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4: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4: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4: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5: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4: 走。
5: 哎，
4: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4: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4: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4: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
1: 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4: 黑呀、真黑呀。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4: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搁哪儿去了？
4: 还
1: 练不练了？
4: 嘿，老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4: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4: 能唱？
1: 我能唱。
4: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儿黑
4: 哦，
1: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4: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儿黑呀，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4: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4: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4: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4: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0: 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

0: 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嗯，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哎呦，
0: 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喝，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 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4: 还好，
5: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1: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1: 开始。
4: 出去。
1: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1: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
1: 啊。
5: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4: 这是我们
1: 老师明白了，
7: 我是像你这样吗？
6: 真是的，来来来，
7: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5: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7: 什么？
5: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7: 啊？
5: 倒数第二。
7: 有屁就放。
5: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7: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7: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7: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7: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4: 开始
7: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7: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7: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

0: 我眉毛的，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要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么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0: 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妈叫顺嘴了。
1: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1: 听个够。

0: 上午十点，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时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来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给您安排了狸猫换太子的京剧、评剧和河北梆子选段。另外，如果大家今天还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6-7558，03118666-7558。今天的开场戏给咱们先来一段由王玉庆演唱的河北梆子《辕门斩子》里的《带乌纱》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演出动态。今天晚上的7:30，石家庄大剧院将演出河北梆子《新包公赔情》。今天和明天晚上的7:30，石家庄人民会堂演出京剧《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石家庄正定县新城铺村的新城铺文化广场要演出豫剧，今天上午9点呢是花打潮，明天上午9点是炸西宫，下午3:30陈平打潮，晚上8点三娘教子。石家庄鹿泉区南湖庄村演出河北梆子会一直唱到这周日。保定清苑区白团北街真武庙西行200米演出河北梆子，今天和明天两天都有。邯郸市曲周县北府村演出豫剧会一直唱到。

0: 好，下周二邯郸永年区朱庄村演出豫剧，今天下午是破红舟，晚上大义夫人加演器乐合奏，明天下午是玲珑女，晚上舞女拜寿，周日下午是小包公，晚上忠义与小白龙。邯郸永年区临民关南街观音阁演出豫剧会一直唱到下周一，邯郸涉县神头乡的申家庄村今天开始演出豫剧，也是唱到下周一。明天晚上7点半，邢台市信都大戏院演出豫剧《穆桂英挂帅》。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戏迷朋友们抓紧安排观演计划吧。
1: 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时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共同来欣赏经典传统剧目《狸猫换太子》。狸猫换太子是一段民间传说了，它是古典名著《三侠五义》当中的一个文学故事，讲的呢是宋真宗年岁已大了，但是没有子孙，于是呀就颁发了一个非常荒唐的圣旨，说两宫皇后谁先生下男婴，谁就册封为皇后。下面呢，请大家先来欣赏一段京剧版的《狸猫换太子》，来了解一下这段故事的起因。

0: 朕休安朝。
1: 遵旨，圣旨下，李刘二妃跪听宣读。
2: 万岁！
1: 诏曰：朕春秋已高，上法子嗣，且喜东宫李妃，西宫刘妃，居怀六甲，今各赐金珠一枚，以为信物。哪宫先生龙儿，即立为皇后。旨意图拔，万朝谢恩。
2: 万岁！
0: 二位才。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京剧祁派著名表演艺术家陈少云饰演的剧中人物陈琳在狸猫换太子当中的一段演唱。果真如同他所言，京口玉颜重九鼎，怕的是后宫从此不太平。圣旨一下啊，就引发了两宫之间的明争暗斗了。后来还是李妃的肚子比较争气，率先临盆，而且还真生了一个男孩。一听说东宫的李妃生下男孩了，这刘妃就坐不住了，跟内奸郭槐合谋，用剥了皮的狸猫调换了李妃所生的婴儿。于是李妃被打入了冷宫。宋真宗死后，仁宗赵祯即位，包拯呢奉旨勘察国舅庞毓放赈舞弊案，在途中呢他受理了李妃的冤案，并且为他平反了冤屈。狸猫换太子可以说是一道圣谕而引发的后宫惊变。这段故事因为脍炙人口，所以呢被后人竞相传颂，也经过艺术家的创作改编，被搬上了戏曲的舞台。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在清代末年流传到了上海，被改编成京剧搬上戏台，演出之后轰动上海，后来逐渐被评剧、河北梆子、豫剧、黄梅戏还有吕剧等等剧种移植改编，竞相传唱。下面要请大家欣赏的是一段河北梆子的狸猫换太子，这一段讲的是李妃和包拯的一段对唱，一起来欣赏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团优秀演员卢小龙和施艳霞合作表演的这段狸猫换太子。

0: 鞍驸马当今太爷侯。
1: 他为一朵好为俺是独居

狸猫换太子啊，是人们常常会提到的一句俗语。那么在历史上到底有没有狸猫换太子这件事儿呢？其实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最早出现在元代杂剧《金水桥陈琳抱庄河》当中，后来被清代的小说家石玉坤写进了《三侠五义》。从小说的内容来看，这个故事呢一波三折，剧情非常精彩，其中的人物善恶分明。虽然前面的部分读来让人揪心，但是读完全篇就会因为最终的圆满结局而欣慰不已。在真正的历史上，宋仁宗也确实经历过类似的事情，这也是故事的原型。虽然没有小说当中那么富有戏剧性，但是这个事件即使在长达数千年的漫长的王朝演化史上也是凤毛麟角，很少发生的。后世的人们或许是出于对李妃不幸遭遇的同情，便创作了狸猫换太子的故事。狸猫换太子原是连台本戏，连台本戏是中国戏曲的特有剧目，一般指一出戏呢分为若干本，连演许多天，以此来表现长篇故事，就像评书一样。那这种形式最早在清朝宫廷当中出现，20世纪20年代盛行于上海，现在仍然存在于许多的剧种之中。现在常演的《玉皇后打龙袍》就取材于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刚才咱们在京剧和河北梆子当中欣赏了精彩的唱段，下面呢给戏迷朋友们安排的是中国评剧院排演的评剧版的狸猫换太子。接下来呢共同来欣赏中国评剧院演员郑岚和于海泉演唱的一段对唱。这一段是李飞在开封府大堂之上向包拯来陈述自己的悲惨命运。

0: 诺要将我送回宫廷，交于那刘氏奸妃。
1: 啊！你怎敢辱骂当今太后？
0: 她为夺后位，暗设毒计，误我禅下妖孽。她用黄豹圣君盗我谋反，降至白陵赐死。他用剥皮礼貌换作我亲生杨霞的太子，我四年小孩哭瞎双眼，我怎能不怨，怎能不恨燕

0: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梨园欢乐会。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时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欢迎来到今天的梨园欢乐会，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点播一段评剧《刘巧儿》。那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非常著名的一段由新凤霞演唱的《刘巧儿》当中的《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

年轻人

下边我用木瓜。

来自赵县的李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辕门斩子，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张兰霞演唱的选段，你休提起三国里周郎年少。

0: 来自保定的刘先生想要点播京剧《沙家浜》。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洪雪飞、马长礼和周和同共同演唱的《智斗》选段。
1: 你笨的是他。

0: 胡司令，这么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事过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您吃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1: 司令，我是本地人，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啊？
2: 人家夫妻813以后才来这儿开茶馆，那时候你还在日本留学，你怎么会认识她呢？
1: 哦，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呢、啊。
2: 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1: 不不不，司令的恩人嘛。
2: 你这个人呢，
0: 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吴司令。

0: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
1: 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来自赵县的白先生想要点播一段红灯记，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杜近芳演唱的红灯记的选段，听罢奶奶说红灯。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梨园风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
6: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7: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
8: 道。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6: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8: 妈，
6: 哎，好孩子。
9: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

0: 儿子，你画得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1: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2: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3: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4: 我是亲三门，
5: 我是郑车明，
6: 我是吴宇良。
5: 行学伟善，
3: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电器焊作业，应按

0: 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
1: 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信。那节目开始，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石家庄市河北梆子剧团优秀梆子演员赵鑫演唱的河北梆子《谢瑶环》，忽听得堂上一声寒选段。

京剧《解忧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由著名剧作家田汉先生根据碗碗腔《女雄案》移植改编，为杜近芳量身打造的一出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身的经典名剧，也是杜近芳的代表作之一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解忧还》复排演出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追捧，几十年来该剧久演不衰，几代艺术家、许多优秀演员都学演此戏，成为各大剧团不可或缺的常演剧目。2006年，战友文工团优秀青年演员丁晓军拜师杜近芳，成为杜近芳的入室弟子。丁晓军本人嗓音条件极好，很符合《解忧还》的人物要求，因此杜近芳将《解忧还》悉数传授给了爱徒丁晓军。那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丁晓军演唱的京剧《解忧还》《解忧还》深宫九年整选段。

1962年初，花淑兰看到了谢晋芳演出的《谢瑶环》，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便产生了移植此剧的想法，并告诉了时任沈阳剧院专职副团长的丈夫王景山。这王景山呢，第二天便乘坐火车啊，去北京特意看了一场京剧《谢瑶环》。后经反复的认真研究，打算把这田汉的原著悲剧结尾改成喜剧结尾。于是王景山就以花淑兰的名义给这田汉写了一封信。很快田汉回了信，说同意将《谢瑶环》改成喜剧结尾。九月上旬，由花淑兰领衔主演的《谢瑶环》在沈阳北市人民剧场开始演出，场场爆满。那接下来请欣赏评剧表演艺术家花淑兰的高徒评剧名家冯玉平演唱的《谢瑶环》，忽听得堂上一声寒选段。

24岁，担任湖北黄梅戏团团长，33岁，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这份履历对一位80后的演员来说，那足以是值得骄傲自豪了。他就是程程。这程程说呀，这自己的身体是父母给的，这灵魂是黄梅戏给的。那接下来请欣赏黄梅戏名家程程演唱的黄梅戏《谢瑶环》，到任来，秉圣命，把豪强言半选段。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1: 我的心是
2: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

0: 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根。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8: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那今天呢，将和大家一同分享的是不同剧种的岳母刺字选段。这岳母刺字呢，又叫别母刺字，精忠报国，演的是岳飞的母亲，为激励儿子抗金杀敌，亲手在儿子的背上用金簪子刺下了精忠报国这四个字，深入腑里，以坚定岳飞抗敌的心志，是一出传统剧目。据悉呢，此剧有几个不同的脚本，戏的题材虽好，但就是啊，很少有京剧名角演唱，因此是流传不广。中国京剧院呢，于1950年代由著名老旦李金泉和编剧范君红等将此戏加工改编，压缩成一场的三人之戏，成为中国京剧院的保留剧目。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赵宝秀演唱的京剧《岳母刺字》《捧举儿战草堂》选段。

0: 儿啊，莫非你娘莫吃重了吗？
1: 母亲尚未赐下，怎是重了？就请母亲速速赐。

这老调名家新秋花嗓音是圆润透亮，委婉动听，唱腔是刚劲挺拔，高而不躁，低而有声，细腻传神，善用声音来刻画人物，表达感情，是老调剧种中颇有影响和深受观众喜爱的优秀演员。新秋花在老调唱腔改革方面进行了潜心的研究和大胆的尝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使老调的版式和演唱方法更加的丰富和完善，还成功的将京剧和黄梅戏一些优秀剧目移植改编成了老调剧目，比如说《岳母刺字》《大龙袍》等，并亲自设计唱腔，自导自演，其戏曲久演不衰，颇受观众的欢迎。那接下来请欣赏老调名家新秋花演唱的老调《岳母刺字》《想当年》《守孤灯》《将儿养》选段。

刚才我们聊到了京剧版的岳母刺字啊，也说到了老调版的岳母刺字。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一段河北梆子版的岳母刺字。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老旦名家高秀云，在几十年的舞台实践中，他吸收了京剧老旦的声腔艺术和表演技巧，改变了纯粹以青衣演绎的弊端啊，在艺术上是卓有建树。他的表演呢，洒脱自如，细腻传神。他的演唱是以字行腔，以声传情，高音是高亢而不躁，中音是圆润而不散，低音呢是婉转而不沉，形成了他高亢明亮、玉润冰清的老旦艺术特色，大大丰富了河北梆子的老旦艺术。那接下来请欣赏河北梆子名家高秀云演唱的河北梆子岳母刺字选段。

0: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午后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1: 春耕夏耘
3: 秋收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1: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1: 乡村振兴，看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1: 双蒸润心风，文明入心田。移风易俗故事会，
2: 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大家好，欢迎收听移风易俗故事会节目。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或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本期节目主要内容，主播华新风和您说一说承德市平泉县立足乡土实情，贴合群众诉求，让文明之花在乡间沃土绽放。移风易俗我先行，一起走进中国好人104个孩子的爱心爸爸翟雪峰的故事。首先进入移风易俗新风尚。
1: 移风易俗新风尚。

0: 日前，石家庄市倡导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漫画巡展在井陉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启动。本次巡展共精选了55幅优秀漫画作品，这些作品不唱高调，不说空话，直指农村高价彩礼、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痛点，用夸张幽默的笔触把陈规陋习的面子和里子画得明明白白，把大道理融入了小漫画，把新风尚送到了百姓家。作为石家庄市持续深化乡村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该漫画展已经在正定县和藁城区展出，接下来该巡展将在各县市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陆续开展，引导大家破除陋习，践行文明。为持续破除高价彩礼、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等陈规陋习，切实减轻人民群众负担，今年以来，石家庄市正定县以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为抓手，指导各村社区依托红白理事会、党员干部、居民代表等基层力量，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前置介入服务，用制度约束规范民俗风气，用典型示范引领文明新风，涌现出多起婚事新办、喜事减办的文明案例，为建设文明宜居乡村注入持久动力。日前，大地流彩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在邯郸市大明县正式启幕。活动秉持农民为主、农耕为根、农趣为魂、农味为韵的理念，内容设置丰富，具有农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广场舞比赛，又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乡村传统体育项目展示，同时创新推出村秀展演，以服饰、步态、道具、动作为主要形式，重在展现农民精神面貌、本土物产与民俗风情。活动中，县上优胜队伍以及全国26个省份的38支参赛队伍同台亮相，舞蹈村秀轮番上演，尽显乡村群众的昂扬姿态。近日，保定市易县开展2026年度“强国复兴有我365百姓故事会”群众宣讲活动。活动现场，来自不同行业的18名宣讲员依次登台深情宣讲。田间逐梦、彩绳织就美好生活等宣讲作品分别围绕乡村发展、非遗传承、基层民生等领域展开。宣讲员们结合自身经历，用质朴真挚的语言、鲜活生动的事例，深情分享一线奋斗故事，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干部群众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良好风貌。以上就是移风易俗新风尚的内容，稍后进入主播画新风。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5: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5: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5: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5: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5: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5: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6: 主播画新风。

主播画新风，我是宁心。夏日的承德市平卷县南五十家子镇，文明实践广场歌声悠扬，田间地头志愿服务暖意融融，村村巷陌处处涌动着向上向善的文明新风。近年来，南五十家子镇坚持党建引领，立足乡土实情，贴合群众诉求，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跳出宣传展板，融入日常，扎根烟火，让文明之花在乡间沃土绚烂绽放。今天的节目中，咱们就来说一说阵地前移，让文明实践扎根乡村烟火。为破解文明实践活动一阵风，长效难坚持难题，南五十家子镇构建党委统筹、所站联动、村级落实、全员参与的闭环运行体系，将文明实践纳入党委重点工作和年度绩效考核。目前全镇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一个，村级实践站12个，特色实践基地11个，整合驿站、戏楼、农家书屋、党群服务中心等公共资源，实现阵地全域覆盖、资源共建共享，结合农村生产作息规律，该镇创新推行错时、流动、按需三类服务模式。农闲时节，依托广场文化大院集中开展理论宣讲、技能科普、文艺汇演；农忙时段，组建田间志愿小分队下沉一线，提供农技帮扶、政策解读、便民代办等贴身服务。由老党员、致富能手、本土教师组成的基层宣讲队，用乡土方言解读政策，以身边事例传递能量，累计开展主题宣讲90余场。同时常态化开展文明家庭、美丽庭院评选，形成了崇尚模范、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品牌赋能，让暖心服务直抵群众心坎儿。南五十家子镇深耕本土化志愿服务品牌，打造一滴水感恩基金、驿站春晓文艺志愿、爱心联盟积分超市三大特色载体，让文明可观、可触、可感。镇上村里年年惦记我们老年人，逢年过节啊都上门探望，如今邻里和睦，日子越过越舒心。王桂兰老人道出了许多村民的共同感受，这份惦记正是一滴水感恩基金14年如一日的坚守。该基金由村级自筹资金设立，依靠年度稳定收益，每年奖励品学兼优学生18名，慰问高龄老人9位，让尊老爱幼、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代代相传。每逢周末与传统节庆，南五十家子镇文明实践广场歌声婉转，墨香萦绕，驿站春晓文艺志愿活动如期而至，全镇组建歌舞展演、乡土诗文创作、农民书画创作，小手拉大手，文明共建4支志愿队伍，吸纳200多名乡土文艺人才参与，把党的创新理论、惠民政策、文明新风改编成群众喜闻。

0: 见的诗词歌舞，累计原创乡土诗歌1800件，该镇因此获评河北省诗词之镇。小小积分兑换的是文明成果，涵养的是淳朴乡风。在溪水泉村爱心联盟积分超市，村民拿着积分有序兑换米面粮油、日用百货，场面热闹暖心。村民们说，从前总觉得文明只是一句口号，如今参与志愿活动就能积攒积分兑换物资，行善举有荣誉有回报，大家积极性都很高。如今主动积攒积分，家家崇尚文明，已成为南五十家子镇乡村日常的新常态。融合发展让文明成果护航乡村振兴，南五十家子镇推动文明实践与产业发展、生态建设、基层治理深度融合，以精神文明软实力夯实乡村振兴根基，产业发展注入文明底色，依托特色农业文明实践产业示范带，以诚信经营、规范种植理念壮大食用菌、洋樟子红薯等主导产业，全镇特色农业种植面积达8500亩，生态建设彰显文明成效，以志愿服务为抓手，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推动村容村貌从一时境向长久美转变，基层治理释放文明动能，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体系，发挥红白理事会作用整治陈规陋习，依托省级枫桥市司法所实现矛盾就地化解，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升。盛夏时节，乡风和美，文明花开。下一步，南五十家子镇将持续擦亮一滴水、驿站春晓、爱心积分、本土特色文明实践品牌，推动文明实践全面融入基层治理、产业发展和百姓生活，让文明新风持续润泽乡土，温暖万家。
1: 刘月时期啊，我们国家经济比较困难，哎，好多东西都要票啊，你说做件衣服吧，得要布票，想吃点肉吧，还要肉票，哎。
2: 听粮票的故事，听从前有座山，听老人永远抹不去的过去和说忘就忘的现在。倾听就是尊重，耐心就是爱心，关爱父母，关爱老人，

双蒸润心风，文明入心田，移风易俗故事会。移风易俗，我先行。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移风易俗故事会节目。翟雪峰是河北中石油中心医院运营管理部科员，2017年他自发创建了廊坊爱心公社，十年来他坚持志愿服务，成为100多个孩子的爱心爸爸。来听他的故事。
1: 我觉得像个亲子装一样，
2: 比我这号小。
3: 他叫翟雪峰，这是他的孩子，这个也是，这些都是。河北有40000多个爱心爸妈志愿者，爱心妈妈不少，爱心爸爸不多，翟雪峰是其中一个。退休工资6000，没住过带电梯的房子，女儿在北京打工租房，别人眼里他就是个穷爸爸。可过去十几年，他成立廊坊爱心公社，资助104个孩子，筹集善款物资超过220万元，尤其是对困境学子的教育，出手从不含糊。孩子们眼里他是富爸爸。6月7日，翟雪峰专程去北航看望一个他始终放心不下的孩子。
4: 这孩子就太不容易了，从那个县城回到他们村里是20里吧，中巴车有时候都舍不得坐。这孩子肯定没什么鞋，一次就给他买过去3双。后来他妈妈说，这个孩子回来简直乐的，说怎么还有这么软和的鞋？
5: 这是新的呢，这跟原来都不太一样了，现在又好看。
3: 赵新旺，承德山区农村孩子，父亲脑梗，行动不便。高二那年，母亲查出胰腺癌。
6: 当时有一段甚至想辍学来着。
7: 对，当时因为挺不好的，然后妈妈的姐姐得病，然后也是挺困难的，帮助我读完了这个高中。
3: 去年，新旺穿着翟雪峰给他买的鞋参加了高考，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别的孩子都有父母送，他也想有家人和他一起分享荣光，可他的父母连家门都难出。他一直强颜欢笑，直到在北航门口看见了翟雪峰。
4: 那他见我，他也是，我看眼泪都出来了，我眼泪也快出来了。你说到这孩子，哎，当时反正就挺消瘦的。
3: 办手续，铺床单，买日用品，旁边的家长误以为翟雪峰就是新旺的爸爸，两人都笑笑没回应，但新旺的心里有答案。104个孩子，大家叫翟雪峰翟爸爸，只有新旺一直坚持叫翟爷爷。
7: 爸比那翟爷爷还大10岁呢，但是我觉得这样叫就是显得非常的亲切。
3: 入学2个月后，新旺母亲离世，临走前他把儿子郑重托付给了翟雪峰。农村最重辈分，新旺这声爷爷不是随口称呼，是他能给出的最重的感恩。
8: 你别拒绝啊，我给你拿了点这个助学金，3000块钱，是几位爱心人士的心意。
3: 助学金、新书，还有几件和自己身上一模一样的衣服。校园里一老一少穿着亲子装并肩走着，聊个不停。
4: 好了好了，健康成长比什么都重要。
3: 采访了2天，有时候我们也觉得这个爱心爸爸真的很穷，但他又真的很富。104个孩子每天分享进步，节日里问候从不缺席。
9: 刚刚每天都能开开心心。
10: 很感谢您去年对我的照顾，给我带
3: 那些信件和短信。翟雪峰总骄傲地向身边的人炫耀，他管这叫炫富。
4: 这些孩子我觉得我是最大的受益者，精神上的受益者。这个你否则上哪儿找这么多喜悦。
3: 采访结束后的第3天，翟雪峰发来信息，他资助的一个孩子被确定为预备党员，他一定又喜悦了好多天。
11: 一个人总要有价值，你要说我图，我觉得图我就是我的能量，我为家乡做贡献。
3: 翟雪峰总是说，一个人活着的价值不是银行卡里有多少存款，不是住多大的房子开多好的车，而是你用自己的光照亮了多少人的路。
0: 今天的移风易俗故事会就到这儿了，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下次节目再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2: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3: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1: 妈，我想你了。
2: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4: 妈，记得按时吃饭。
3: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0: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凶灯法坤和傻小的胡奎在十字街相遇，二人打赌一替三棍分胜败，傻小的胡奎接了两棍，只剩最后一棍了，那法坤就想一下子把胡奎拍成肉饼，就这样浑身力量运到双臂上，用十二分力量砸胡奎。胡奎的师父和他的弟兄啊，吓得闭上眼睛啊，完了，胡奎非被人打伤不可。耳轮中就听着嘡啷一声，震得脑袋嗡嗡的。大家睁眼一看，哟，胡奎啊，真就给磕出去了。不知道用多大力气啊，脚下陷进多深呐、鞋都开绽了。他也震得脑袋嗡嗡，眼前冒金星啊，
7: 哎呦，好厉害耶！
6: 大家暗暗佩服，这胡奎应该叫神力金刚。
7: 我该打你了。
6: 凶僧法坤害怕，我打他都累得心慌意乱，他又砸我。
8: 哎呀，弥陀佛，狗将啊！
7: 胡奎，你等等，
6: 干嘛呀？他闭闭眼睛，条条气息，大小周天一循环。这阵儿呢，惊动了三爷李环。李环一想，还一踢三棍呐、我五兄弟非吃亏不可。他忙说：“哎，五弟，过来过来，我给你擦擦汗。哎，没事，你过来吧。哎，
8: 干什么？
6: 老五哎，一棍一棍打太慢了，咱们大家都看着呢。你三棍一块儿打，那多快呀！
7: 哦，对呀，
6: 要不说傻子前边有个尖子出主意呢。他转身来到法坤近前，只见法坤站好桩，憋足了气，双手一擎，龙头敢抱。
7: 胡奎呀、还挺实惠。哎，大和尚，我要一块儿打了啊！
6: 一块儿打的意思呢，我三棍一块儿砸。法坤呢、不懂啊。他点点头，没说话。为什么？因为生气了不能说话，要一说话，一煞气，那不就完了吗？他双手一举，龙头杆把，来个横单铁门栓。
7: 胡奎说：“我砸了啊！”
6: 举起铁棍，就像雄狮相仿，烫烫烫，这三棍呢、凶僧法坤当时就砸懵了，是觉得脑袋嗡，耳朵扔，

0: 眼睛前冒金星，心口窝直扑通，坐在地下扑通通啊，嗓子眼发贴，一张嘴哇大口吐血呀，法官几十年的功夫毁于一旦，要想恢复可不是一日之功啊。法规吐血，这五百罗汉可不干了，呼啦就围上来了。有的把胡魁围上，是举禅杖就砸，那几个过去抢救法坤呢。七八个人打胡魁，胡魁可不干了，哎，干什么？以多制胜，不害臊红的脑袋，帮忙哦。喊谁呀？康廷。康廷举起棍子喊起来了，黑的脑袋我来了。他刚要出阵，右起和尚把康廷影围住。这五百罗汉他们有罗汉阵呢，哗一下子焦芳李环被围在当中，好多御林军的头领也来参战，双方混战在一起。就这功夫，妖道袖吞乾坤吕天长从怀里拿出个小葫芦，倒出三粒丹药，来到凶僧近前，大当家的把这药吃下去能够止血。凶僧法坤把药吞下去，你还别说，立见功效。吕天长说，大当家的，现在你不能用气，不能生气，需要静养。我知道了，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几个和尚保护法坤给关阵，这阵花面狐、余化娇、游击将军、裘月、翻江海马、裘山、百兵刃杀在一起呀，好一场凶杀恶战，把城里老百姓吓得家家关门闭户不敢出来呀。这阵呢，反叛刘通和守备孙清带200多名官兵来了，全是反川军医号坎儿，恨不能把京城来的御林军全都给消灭。为什么呢？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如果这一战要赢了，刘通孙清能在济南站住脚，如果一旦败了，法官那么跺脚一走，我们就全完了，所以玩了命。眼看着焦坤等人就要吃亏，猛然就听远处不灵灵灵灵灵灵灵一阵骂过竹林啊，惊动了刘通和孙清，他们是骑在马上长身躯往远处一看，哎呀可吓坏了。只见远处高挑灯球火把亮子幽松啊，前边是大将顶盔挂甲，马队在前，步兵在后，来了1000多官军，干嘛？弹崖地面抓贼来了。哪的兵啊？正是王守仁派伸手摸云杜天拿着金牌调的兵，这金牌可以调兵啊。副总兵陈国栋带人保护京城来的御林军，马队步兵扇子面形往上一围，贼人刘通和孙清吓得魂飞天外，完了，哎，我们的家眷都带不走了，长老啊不要恋战，官兵上来了，围上来就跑不了了，快撤。好，法坤现在后悔喽，我不该听信刘通之言，身落险地呀。好，传筛家命令，撤出济南，回登云山。是，有传令，楼兵啊，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大呼哨，接着又个大呼哨，吱噜吱噜吱噜噜噜。呼哨一响，500罗汉僧听见了，各自撤下方便连环铲。大当家，我们保护你，往城外冲。好，法坤说：“孙清啊，你断后，听着没有？”哎呀，长老啊，我的人手不够，虽然有这么多的兵丁，可是没有将啊。好，余化娇、秋山、秋月，吕道长，助他一臂之力。哎，这伙人答应着。他们断后，随后500罗汉保着法坤出了南城，过了吊桥往前没走1里多地呀、啊，副总兵陈国栋带兵的到，其中有焦坤等人呐、啊，站住，别走，再走开弓放箭了。 只见反贼孙清带着200人，还有那几个飞贼横住道路。嗨，别追了！吁！军兵把火把举得高高的，看得清清楚楚。啊，你不是守备孙清吗？不错。孙清一看，陈国栋盔甲鲜明，手中一口刀，他有些害怕呀，一抖掌中枪。哎，陈国栋，你要干什么？孙清啊，想必你跟登云山的贼人狼狈为奸了。说的不好听，我们是朋友。哼，你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勾结山贼，暗杀海外天子，你该当何罪？孙清一晃手中大枪，哼，既然你知道，还问什么呢？这叫穿青衣，抱乌木。各位旗主，宁王要是成了大事，我既是开国功臣，登云山长老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别看现在我们败走济南城，鹿死谁手尚在两可，你等我回来的时候再要你命。听我良言相劝，你呀，趁早回你的济南弹崖地面算了，不要追了，要追叫你死在马前。说着扑棱一抖大枪，分心便刺。陈国栋急忙举起大刀，刀头冲上，刀转冲下，来个怀中抱月，当啷一颗大枪抬上，大刀奔腰篮斩来。那孙清抽枪压刀，颤枪再进招，俩马打排旋站在一块儿。陈国栋着急呀，总兵没在家，我是副手，现在济南城叫贼人闹个乱七八糟，海外天子有危险，我的责任大了。那是奉旨钦差，如朕亲临，如果我要是没保护好这个王大人，我回家抱孩子小事，弄不好脑袋都没了。特别是登云山的贼人就在前边，自己过不去，叫孙清挡住，这还了得？想着这手中大刀啊，唰啦一声奔他脖项劈来。那孙清见识不好，用枪砰一磕，颤枪要扎，没等枪进招呢，陈国栋啊是武举人出身，确实有两下子，一看刀被磕开了，搬刀头现刀转，三棱透甲追冰凉棒硬，奔孙清的前心扎来。孙清吓坏了，嗨，学马二马一搓蹬，只见陈国栋一个反背拖刀，也就是关公斩蔡阳这刀啊，呜，就在孙清脖子这咔的一下子来个博尔奇呀，刀太快了，连点皮都没连，孙清失手两断，死尸张到马下。陈国栋一学战马，无敌声杀进了贼兵队伍。这些个山贼呀，那才滑呢，比泥鳅还滑呀，刚才站那块儿，举着兵刃连喊带叫，一看孙清死了，是爹死妈嫁人，个人顾个人，扭头就跑。他们几个会陆地飞腾术倒是走得快了，可惜呀，刚刚造反的官兵啊，哪跑得动啊，一下子就被陈国栋的军队杀死有40-50人，其他是四散逃奔。官军也顾不得去抓这些人了，粗衣马去追法坤，这一耽误法坤跑出很远了。你别看官兵啊有骑马的，法坤是不瞎走，别忘了这500罗汉僧啊，个个腿脚利索，跑出10多里地。法坤啊发狠，等我回登云山重掌旗鼓，并报今日之仇。嗯，突然发现呢，对面有人影影绰绰的，人不少，夜行人眼睛好耳朵好。停，站住，别走了，对面什么人？能不是官军抓我们的呀？站住，对面什么人？对面那伙人也吓坏了，也停住了，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登云山的大当家的来了。哎呦，自己人，我是黄丹，还有我兄弟黄坤。哦，两下 拉近距离，法库一看，皇室弟兄身后带来200罗汉僧，这200人，这是他的全部家当，一共700和尚都带出来。法坤说：“哎，洪丹，你不守山，你下山干什么？大当家的，是贺寨主叫我给您打劫呀。贺寨主说了，歪在济南十里，怕众弟兄有危险，叫我们就埋伏在黑夜松林内给您助战。大当家的，济南一战胜负如何？”哎，我们中计了，不知道是谁胳膊肘朝外越，吃里扒外，走漏风声，钦差公馆是空的，烧的是空房子，中了空城计了。在大街上，我和焦芳他的徒弟交手，我受伤了，好不容易冲出城啊。哎呦，那么说贺寨主叫我们打劫是对的。凶僧点点头，贺天彪够朋友，怕我出意外派人接应，这是肝胆相照的朋友啊。小友你们看没有啊，跟我学就得教这样的。筛家受伤了，后边有追兵，刚才孙清抵挡一阵，看你样子他挡不住，你们弟兄领着200罗汉僧给我断后，我回登月山。是皇室弟兄拉着架子挡官兵，那能挡住吗？打一会儿是一会儿吧。法坤领人又往前走有四五里地，猛然抬头一看，哟，天空出现了红色云彩，有人喊：哎，怪事儿，哎，半夜三更火烧云。是啊，这天怎么这么红呢？法坤也看见了，因为有树林挡着看不清，等绕过小树林再一看呢，哎呀，可了不得，登云山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呐，众人大惊失色呀，这帮人的财产家眷都在山上啊。大当家的，了不得了，山上失火了，快跑回山救火。对，快跑。哪知道没走多远，就见大道上小道上，别看黑也看清楚了，有几十人上百人背着包挑着担，有的穿着楼兵服装，有的穿着老百姓的衣服，都往这边跑来，往济南奔。余花娇说：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哎，我们的，你们是哪的？我们是登云山的。你们是不是山上楼兵？
1: 对对，您是？
0: 在下余花娇。
1: 哎呦，余将军你好。我们回家呀。山上楼兵都遣散了。
0: 谁把你们遣散呢？
1: 有两个差官说我们不应该占山，叫我们回家自中自吃，
0: 有点什么拿什么。
1: 儿啊，我们什么没拿呀，就随手自己东西。我们害怕被火烧死，我们就走了。
0: 当差的是谁？
1: 听说是京城来的，一个叫长吉长鹏英，另一个叫郭云郭启龙啊。
0: 啊，余花娇当时都傻了，这两人跳山涧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了？
1: 哎呀，这可就怪了，谁救他们？
0: 昨天半夜有人报告说两人跳山涧摔死了，俩人死没死？长吉郭云要死啊，我也就没书说了，没死。
1: 他们俩上哪去了呢？
0: 书中暗表，大义士长吉和坏拐子郭云在穿云洞刀伤四贼，慌不择路跑到了后山顶上。到了山顶上一看，山峰绝地，下边是悬崖峭壁，黑不隆咚的，望不到底呀。往回走有追兵，前边是悬崖，怎么办？走投无路。突然草坑里有人说话：长吉，这有绳子，顺着绳子下去。长鹏英被追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这汗呢、把眼睛都晕湿了，心想：哎呀，这有救命就好啊。他仔细看，可不是嘛，就在草坑那蹲着一个人。哦，绳在哪？在这儿呢。顺着指的方向一摸，就在悬崖边上有棵小树，你别忘石缝长的小树啊，最结实。为什么？扎根在石缝，缺水缺土，它能长起来那就得好多年，几十年上百年。
1: 铁树根着拴了一颗棕绳，挺粗。就听那人说，别害怕，下边是额头风，你就顺着绳子往下出溜就没事了，快点，不然你们没命了。
0: 好，
1: 长吉自己没走，喊郭云，二弟你先下去。郭云说好，他把单刀收好，抓着绳子往下一出溜，只觉有三四丈左右，脚就着地了。郭云觉得奇怪，这不是万丈深渊吗？怎么就这么深啊？就这阵儿，从上边唰顺绳子下来两个人。郭云问：“这什么地方？”就听那个人说：“别说话，上边有人。”就听楼兵在上边喊：“跳悬崖了，摔死了！”你看准了吗？没错，我眼看着他们都下去了，是吗？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会儿静下来了。哎，长吉、郭云这才把心放下，擦了擦汗水。哎呀，恩公，多谢你救命。贵姓啊？是谁呀？那个人噗呲一笑，不用谢，咱们谁和谁呀？
0: 啊？
1: 长吉听出来，这是个女子。还挺熟
0: 哦，
1: 您是哪位？你看看，唰，火折子打着了，亮光一闪，长吉看，哎呀我的妈呀，正是勾魂仙狐鬼女芭蕉梅。哟，是你？没想到吧，长吉呀，我为你可吃了不少的苦头，昨天晚间我救了你，又给你治了伤，叫大当家给知道了，把我叫去审问，后来说我私通官兵，把我压在后边的山洞了。
0: 哦，
1: 那你怎么上阵了？哎，多亏我爹呀，他不放心，听说有人把我叫走，在后边跟着呢。他一看我被关在山洞，我爹心疼了，他把看山洞的楼兵都给杀了，砸开了锁头，救出我，又怕大当家的不饶，叫我逃走。我爹早就发现这个地方有个额头峰，就给我拴根绳子，叫我顺着绳子逃跑。你看这绳子，一头拴在悬崖边的小树上，这头拴在额头峰底下的树上，很牢固，顺着绳子往下一滑，自然就掉到额头峰下。额头峰周围杂草丛生，从外边看不见，这是天然的防身所在。说起芭蕉梅的父亲，前往我说过，外号叫黑杀手巴飞龙，性如烈火，心狠手黑，但是虎毒不吃子，拿着女儿当自己的命啊！别看别人看芭蕉梅放荡是坏女人，巴飞龙可不说，孩子命苦，从小受罪，我对不起女儿，只要我有一口气，就不能让孩子受屈。巴飞龙说，登云山要不容我女儿，我也不在这儿。巴飞龙叫女儿在额头峰躲避，是想找机会把带下山。芭蕉梅那心里惦着长吉，就在额头峰这坐着没走，发现前面俩人跑，后边军兵追杀，边追边喊，他才知道了，哎呀，这是长吉，有危险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就这样叫两个顺绳子下来了，现在额头峰下三个人，虽然黑咕隆咚，谁也看不见谁。长吉想，哎，谁救我都好，唯独是这个丫头，她纠缠不休，可怎么办？芭蕉梅看出来了，姓长的别犯嘀咕，人有脸树有皮，你不要我不强求，要说漂亮男子有的是，我是敬佩你的人，现在有两条路，你该如何走自己选择。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5: 到哪儿了？
6: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5: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6: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5: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6: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5: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6: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7: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6: 好嘞，我去开车。
8: 老板，车不见了。
7: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8: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9: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0: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儿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哎，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哎，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

并应香港基督同乡会的邀请，要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

0: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6: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 866-8083。
7: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7: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7: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10: 要保证4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7: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名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合肥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锁定关注收听节目。燕赵迷堂呢，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啊下载来计时 APP， 计时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可以同步收听节目。燕赵迷堂每天为您看病找专家提供帮忙服务，那我们也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公益健康栏目燕赵迷堂，我们今天带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夏季出汗多喝水少，警惕结石病多发。健康新消息，惠民新政策，健康资讯实时更新。医师开讲，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西医结合治胃病中心主任医师雷敏教授，为我们科普解读 AI 检测药膳调理定制方案，一站式科学减重。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都知道夏天啊，天气特别的炎热，大家出汗往往会比较多，如果不及时补充水分呢，极为容易出现泌尿系统的结石。最近啊，急诊的类似的一些病例也是偶有发生的。我们今天呢要连线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的梁树霞医生，为我们来做出提示。梁医生您好，下午好。
2: 哎，您好。
0: 嗯，梁大夫，确实是不是在每年这个夏季急诊的这种结石的病人会有所增多呢？嗯，
2: 确实夏天的时候这个泌尿系结石发生还是比较多的啊。因为这个泌尿系结石发生的时候，这个是特别特别疼的。好多病人呢就弯着腰然后就走到急诊了，一到急诊呢，我们那个护士分诊台的护士一看啊，一敲，就是一看这个疼的这种性状，然后一测单测的，然后一敲，哎，这儿疼的还特别厉害，就基本上就能确定是一个泌尿系结石。好多这种一般情况下男性比女性要多一点。
0: 往往来的时候症状还是挺明显的，是吧？男性要多。
2: 对，

0: 哦，这种疼特别难，特别这种疼属于，我觉得属于疼痛里边最疼的一种，这种结石的疼。
1: 嗯，
0: 因为它这个一般的我们有肾结石，它其实是不疼的。当这个肾结石呢掉到输尿管里边的时候，因为输尿管是一个管路嘛，
1: 嗯，
0: 然后里边卡一个结石，这个输尿管就撑的，就相当于把这个撑开了，撑的这个张力疼的是特别特别厉害的，好多人疼的都满身大汗。
1: 嗯，
0: 因为夏天呢，对这个病呢，就是一可能是跟个人体质有很大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夏天了，我们出汗多，喝水补充的比较少，然后尿液就会浓缩，浓缩了呢，尿里边一些矿物质呢，它就会，比如说一些钙盐啊，或者一些草酸盐啊，它就会聚集，然后沉淀，然后形成这个结石。这个是它主要是形成的这个机制，所以对于夏天来说，我们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因为尤其是运动以后，大量出汗以后，要多补充水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有好多病人，我们现在也不是好多人吧，他就是为了健康，补充一些钙，比如说什么补充维 D 啊，还有钙啊，这些这些也会增加这个泌尿系结石的风险。这种病人呢，尤其在夏天的时候，他更容易沉积，所以更要多喝水。
1: 可能补充的有点过量了，是吧？如果喝水又少的话，
0: 对，钙补充多的时候也是一个挺高危的一个因素。到夏天呢，我们吃的这些蔬菜水果也比较多，
1: 是
0: 因为蔬菜水果里边也有好多的这个草酸盐啊这些情况。因为有些女性比较爱美的，就天天减肥嘛，一减肥就我只吃蔬菜和水果，然后我们要吃蔬菜水果特别多，然后补充水分又少的时候，这个时候也容易形成这个结石。所以我们对于爱美的这些女性同志来说呢，就是要均衡饮食，吃点菜，吃点肉，是吧？不要只是一项，适当的增加运动，这个就行了。其他的就是。主要就是这些吧。
1: 是的，确实就是像梁大夫说的，往往这个病它一发病，大家还是能够及时的到医院到急诊来就医的，因为它疼痛比较剧烈哈，这个结石一旦脱落的话，感受是非常明确的，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夏季我们生活方方面面要注意预防这个泌尿系结石的一个出现，是吧？确实啊，这两天这个雨水很大，但是天气温度还是居高不下，而且感觉很闷热，很多朋友是大汗淋漓的，所以还是提示大家啊，在夏季我们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好，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梁树霞医生的介绍和提示啊，还在急诊前线忙碌着为病人就医，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辛苦您了，梁大夫，谢谢，再见。
0: 好的，谢谢。
1: 也再次提示大家，夏季警惕啊，泌尿系统结石的多发，及时的在运动啊出汗之后及时补充水分，另外注意日常饮食的均衡。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也欢迎您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8。

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您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民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夏天到了，减肥啊成了大家特别关注的热门话题啊，很多朋友尝试过像节食呀、代餐啊，甚至一些不太合理的减肥药等等，结果啊不是反弹就是伤害我们的健康，伤害身体。那其实肥胖可能跟您的一些体质或者说我们的基础代谢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要探讨的是一种科学的减重方式啊，为您科普解读，通过这种 AI 检测精准的分析我们的体质，并且结合一些药膳的调理，可以提升我们的代谢，定制一些个性化的科学减重的方案。那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西医结合治胃病中心的主任医师雷敏教授，为我们科普解读这种科学减重的模式到底是什么样的。那雷敏主任呢，同时啊也是中国营养学会社区营养与健康管理分会的常委，河北省药膳学会的副会长，河北省营养师服务协会的会长。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啊，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那我们线下 QQ 群和微信群的网友朋友们，有问题咱们可以随时留言互动。雷主任下午好，非常高兴邀请您来做客节目，给我们来科普解读关于科学减重的话题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确实是这个，我发现其实一到了夏天暑假，大家对于这个减重的关注度比平时好像还要高出很多哈。很多朋友别管是年纪小的还是咱们年纪大的，大家现在为了追求健康其实都希望能够科学减重。那首先雷主任，我们想请您给我们来分析分析啊，为什么很多朋友他减肥总是失败，总是特别苦恼这个问题呢？
1: 首先说呢，其实减肥失败它有一个核心的原因，大多数人呢都着急，都陷入了那种短期突击的思维当中。
0: 是，
1: 他认为说哦，我一天我得减个十斤20斤的。其实我们静下心来想想，你的肥胖肯定是一口一口吃起来的。所以我们应该呢把减肥当成一种好习惯的形成，而不应该是把它当成一个任务去忽视咱们身体的健康状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的人其实他的体质已经偏颇了，你像我在临床上现在看到的一些阳虚质的、痰湿质的这些肥胖的人比较多，他体质有很大的这种差异性，所以他在减脂的时候呢他就用的方法不一样，如果用的方法不对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减肥很困难，他说哎呀我也付出了，为什么我的体就不行呢？体重的变化不大呢？还有就是每个人的代谢也不一样。那比如说我举一个现在大家最多见的一个体质的问题，就是痰湿体质。那么痰湿质呢，往往你看到这些人的肥胖呢，就是也就是我们所见到的视觉的，就是肚子比较大，肥满一些，就是看着就像一个苹果型的那种身材一样，并且呢嗓子里边总觉得有痰，所以还有的人会告诉你，哎呀我浑身很困重，并且呢他的饮食嗜好呢，对，他还容易吃一些肥腻的呀，还喜欢喝酒啊，现在天热了喝啤酒凉啤酒，并且舌体呢一看肥大啊，舌苔呢又白又腻的，所以这些人呢往往如果只是一再的让他少吃多动，他的体质的受限也不会让他很轻松的减下来，所以说呢很容易导致减肥效果不好，并且还反弹的非常快。那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最近也见得比较多，就是吃凉东西吃的太多了，所以导致了这些人呢就是阳虚质，所以他特别怕冷。那这些人呢他就相对来说呢阳虚你不去改善，那他的这个代谢就不会太给力，所以就不好减。所以我站在这种减肥失败的多数的原因当中呢，就是第一个放好心态。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减肥的时候一定是合理的膳食，适量的运动，良好的心态，好的生活行为，还有就是咱们的健康教育，像咱们这个节目呢就是一个健康教育特别好的这个话题了，所以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0: 是，
1: 当然再具体一点的话，其实你说到这个减肥，好多人的误区真的是非常多的。你像我们听到的无论是节食呀什么单

0: 一的运动啊，那我们得一个个的去捋一下它的一个突出的问题
1: 局限性哈。
0: 哎，对对对，你比如说我今天那个门诊的一个客户啊，我们不能说叫他患者了，就叫他客户。那这个肥胖的人呢，他就是啊，我就是一再的少吃。他说我现在呢，就是早晨起来啊，我就吃上一个苹果，一根黄瓜，我喝了一袋奶，我中午呢我就喝了点蔬菜汤啊，吃了两口肉。晚上呢我就不吃饭了，他说我按照这种方法，我的确我也减了，但是呢后边都减不动了，
1: 坚持不下去了。
0: 你一听呢，对，让每个人一听，哎呀，吃的这么少是吧，
1: 是，
0: 那怎么就减不动了？其实你采用的这种疗法我们叫节食疗法，也就是你每天吃的东西太少了，其实吃太少了之后呢，那你前期的时候你掉秤的确很快，所以做人体成分分析的时候发现这些人往往是水分、肌肉、矿物质流失是非常快的，而它的脂肪呢并没有流失的很多，所以说呢掉秤掉得快就是丢失了身体好的指标。我们还要知道水分、蛋白质、无机盐，像这些好的指标丢失多了之后，它的基础代谢就会下降，所以身体就自动的启动一种节能模式。举个形象的例子，比如说它原来一天能消耗1500大卡的这种基础代谢能量，但是节食之后呢，这个身体闹饥荒
1: 了，
0: 对，闹饥荒了，身体会自动的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器官，让它的基础代谢可能下降到1200大卡。所以你这个时候呢，你还是去在少吃的时候，对于你的身体的平衡来说，你现在摄入的热量其实对他来说也没那么少，所以他就不会下降的太多。相反呢，
1: 太麻烦了哈。
0: 对，像这个人呢说，哎呀，我稍微一吃，哎呀，长得特别快，一天能长23斤，就是因为他说我一恢复我原来的吃饭了，长得非常快。所以这些人呢，就是一旦恢复他原来的饮食的时候，那绝对的能量还处于那种严重过剩的状态，所以他过多的能量就会转化成脂肪来储存，所以就会出现越减越胖这种恶性循环。当然呢，他长时间的采用这种节食疗法，的确体重也会下降一点，但是呢皮肤松弛啊，月经不调呀、脱发呀、免疫力下降啊等等这种健康问题都会出来了。
1: 那就是这种单一节食的，您说可能短期还有点效果，长期咱们先姑且不说它能不能坚持下去啊，排除这个意志力问题，从身体代谢方面来看它可能也不是特别有利了，长期来看这个掉秤不会那么快了就。
0: 哎，对对对，对，这种情况也比较多见了。另外呢还有一种呢在临床上碰的比较多哈，就是不管嘴只管运动。我们经常说呢，
1: 这样能行吗？
0: 对对，他只做运动，他就喜欢说，哎呀，每天的大汗淋漓的，觉得就特别好。所以你每天呢在运动的时候，其实你消耗的能量真的没那么多，你的期望值消耗的很多，其实它消耗的没那么多，主要你身体的能量的消耗还是靠你的基础代谢。那比如说呢，有的人他就靠运动来减肥，如果这个人呢每天只做有氧运动，你比如说跑步啊，快走啊，那这些呢有氧运动它的确会消耗你身体的过多的能量，你的这个脂肪呢会消耗一部分，但是呢长时间的这种有氧运动它也会消耗到你的肌肉，所以你不注重你的力量的训练，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肌肉也会损耗掉，而你的肌肉呢又是你代谢维持的一个非常好的器官，所以我们应该要增肌。如果肌肉力量不给力之后呢，那你的代谢
1: 也
0: 不会好。对，代谢下来了，你身体又处于这种节能模式，那你自身的消耗能量少，那你稍微一吃就容易长胖。因为我们都知道呢，你比如说拿这个消耗的热量来分析一下啊，1公斤的肌肉，你大概每天能消耗15到30大卡这个热量这个样子啊，那你脂肪呢，你才能够消耗2到6大卡，对，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好多人是隐性肥胖，或者叫显性肥胖，那么这些人呢，如果肌肉少，脂肪特别多，那就存在着他自己的消耗能量就比较少。所以我们希望在减肥的路上更高效的去改善代谢，改善你这种肥胖体质，增肌增肌一定要加强，因为在门诊看到数据不乐观，80%-90%的人呢是存在的肌肉是不给力的，所以我们肌肉和脂肪是不成比例的，所以缺乏肌肉 那这个时候你的代谢自然会放低，那么增加了肌肉之后，你自身就进入了一个高能量消耗模式，你在这躺着你消耗的能量比别人也多一点，就这个意思。所以你单一的运动那一定是需要你去把这个运动处方要做好，有氧运动和我们所谓的力量训练的无氧运动相结合，还要把饮食要做好啊。那你饮食，有的人他就是啊，使劲跑步，跑完步之后呢啊，一吃饭吃的热量非常高啊，炸鸡啊什么大汉堡啊去吃，那你摄入的热量啊比你运动所消耗的热量可能高好几倍。
1: 是，
0: 对，
1: 真是这个节食啊还有单一运动的方法都是得不偿失的，听雷主任这么一分析啊。那我听您讲的这其中其实特别关键的一个，就像您说结合临床的这种体质上有些朋友是有些问题，得需要给他们调理改变，再有一个就是这个代谢的提升很关键，很多朋友陷入到这个误区是越减越肥，而且后期反弹很严重，非常的苦不堪言，真的是哈。好了，雷主任，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重点来说一说咱们现在中心结合知味饼中心啊给大家提供的这种一站式的科学减重的方法哈、啊、刚才给大家盘点了不太对的办法，那我们来说说对的办法。目前的这种 AI 检测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是可以帮助到大家辨别像您说的痰湿体质啊阳虚体质等一些体质类型吗？
0: 是的，首先呢 AI 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的助力、来给它科学的去分析它的体质，我们沿用的是王岐院士用到的九大体质、到底您是痰湿质还是气虚质、还是阳虚质、什么样的体质它对应的这种食养的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你比如说你是痰湿质的，那我就会多给你一点健脾除湿的、那么阳虚质那肯定是给他一些补阳气的食材、那么气虚质就要多给他一些补气的这种食材来给他安排上来，也就我们所说的中医的体质、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要根据代谢的数值来给它制定一个方案、所以代谢指标呢在我们这儿主要用到的人体成分分析，它可以来分析这个人的基础代谢率、体脂率、肌肉量、内脏脂肪等等，来评估它的代谢的情况、那当然除了我们所说的用这些 AI 的设备之外呢，还要去根据每个人的饮食习惯的不同来发现他的问题，来帮他解决。所以每个人肥胖都有他背后的故事，有的人就是熬夜，有的人就是喜欢喝饮料，有的人就是喜欢喝酒，有的人就是喜欢吃主食精白米面，一次能吃上五六个馒头啊，也有这样的。所以谁和谁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那么当他的一个生活的这种饮食方式输入进去之后呢，就会自动的给他分析出来他每天摄入的能量还有蛋白维生素各种的营养物质是否达标、还有他每天的运动，他每天消耗的热量有多少，还有他的睡眠等等，通过一个综合的评估、看看他的健康问题哪出问题了，更加有针对性、因为肥胖它本身呢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病，所以说呢我们找到他的生活习惯他的一个短板给他来纠偏、那么这个时候养成好习惯，它除了好减肥，最终还是实现它防止反弹的作用。所以说呢 AI 的助力监测呢使我们的望闻问切或者是我们用到的这种大数据的算法更加精准很高效哈、让我们每一个客户呢能够快速的来找到啊自己的一些问题。就是我刚才举到的例子，他这个人的体质出问题了，那肯定要给他确定他的正确的体质，对吧？他痰湿质我要给他改变了，把他这个痰湿改变了、就把这个突破口搞定了、所以重点上饮食的方法健脾除湿、那这个时候呢他按照这样去做，再搭配上我们相应的运动、他喜欢的运动、那这个人好坚持减的效果也会更好，
1: 再给他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定制的方案哈、像雷主任说的，
0: 对，
1: 咱们这个减重的朋友不叫患者，叫客户，是吧？
0: 客户，对，你像我今天下午是个更年期的女性，她一测就是一个阴虚质的，那阴虚质的，那我们需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滋阴降火。

0: 你来了现场，你就可以测，测出来之后呢，你的体质就出来了。那么，你的
1: 这样一个分析哈，比较全面了，结合各方面的情况了哈。
0: 啊，对对对，所以我们主要还是提高它的基础代谢，还要调整它偏颇的体质相结合，而不是一刀切，让它少吃再少吃。因为在少吃的过程当中呢，本身肥胖的人他不缺能量，缺营养。那么另外呢，你在少吃，本身他都缺营养了，你在减肥期间让他一再的还少吃，那更缺营养了，更加重了他这种营养不良了。所以我们应该有针对性的吃对会更重要，所以针对性的吃对是很重要的。
1: 对，这个大家特别关注，包括雷准刚才反复强调的，怎么样吃得对能够提升代谢哈，包括这个体质的调理有哪些，咱们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新型的药膳可以帮助到大家，是改善我们的体质呢，还是说能够帮助到大家提升代谢？我们稍等呢，会请雷敏主任给大家继续进行解读。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燕赵迷堂的线下 QQ 群和微信群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5: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6: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7: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6: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8: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6: 繁荣似锦，

0: 限风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2: 您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西结合治胃病中心的主任医师雷敏。 AI 检测、药膳调理、定制方案，一站式帮助您科学减重。那雷敏主任主要是擅长中医养生、肥胖、失眠、便秘、五高等慢性病，还有亚健康的调理啊。同时呢，也是担任中国营养学会社区营养与健康管理分会的常委，河北省药膳学会副会长，河北省营养师服务协会的会长。大家有关于科学减重的问题啊，欢迎您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热线电话也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866980883。好，雷主任，我们接下来请您给我们具体来分析这个调理体质、提升代谢的一些方法。您看，我们线下微信群有一位网友朋友哈，留言了这么一个情况，想请您给他指导一下。他说啊，都说这个吃的对了可以提升代谢，他想问问您，这个怎么吃才能提高代谢呢？尤其说他说自己早饭啊，喜欢不吃早饭，想问问要是不吃早饭，是不是代谢还挺不利的，对于减肥？
3: 好的，对我们减肥来说，吃好早餐特别有利于提升代谢。经过一晚上的休息，你的代谢呢属于一个低迷状态，所以早晨这顿饭一定要吃。所以我用一个简单的话告诉大家，早晨吃饱，中午吃好，晚上吃少。所以你在减肥期间呢，一天三顿饭是必须的，并且呢，我们从你原有的饮食习惯来征询来说，你原来就是吃三顿饭，你减肥期间也是三顿饭，在后期体重维持期也是三顿饭，那这样你会好坚持，并且不容易反弹。所以在减肥的时候，早餐是显得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从代谢的提升角度来说呢，早餐这样的结构会更合理，就体现在我们所说的高蛋白低升糖指数的这种营养早餐，既可以让你的上午学习工作效率更高，另外也有利于提高代谢，也有利于你减脂。
2: 高蛋白低升糖指数的早餐哈。
3: 对，我就举个例子，几个经典的早餐哈，大家一定要吃好早餐，因为我也发现好多人在减肥的路上经常不吃早餐。所以我们早晨起来可以来上一杯豆浆。再搭配上一个鸡蛋。再搭配上一点蔬菜。你这个时候呢可以来上一块比如说玉米棒子啊，或者山药啊，这些主食就可以。
2: 您说的这个高升糖指数的东西要禁止，最好少吃。比方说大家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早上喜欢喝粥，这个粥是不是就等于是升糖指数比较快的食物？
3: 哎，对，白粥就是了。
2: 咱们还是建议您说比方高蛋白的豆浆、牛奶可以选择，对于这种提升代谢来说，高蛋白的早餐。
3: 对。
2: 那您像这位朋友他说的，他要是早晨他习惯不吃早餐，这个是不是对于这个提升代谢是不利的呢？
3: 对，所以早晨起来吃早餐是对代谢的改善非常有帮助。你早晨起来你不愿意喝豆浆，你可以换成比如说低脂的牛奶啊。因为低脂奶呢它脂肪含量减少了大约一半左右。另外呢它也属于这种高蛋白低升糖的。并且这里边也含有钙，所以对你的减脂也很有帮助，也对健康也有好处，对吧？
2: 那从咱们这个减重也好，从营养学角度也好哈，对于很多朋友咱们北方人喜欢的这个粥，雷主任您建议这个粥如果非得要喝，选放在一日三餐哪一顿相对来说比较合适一些？
3: 他如果实在是想喝的话，那安排在早晨起来喝也行，但是在喝粥的时候呢，搭配一点粗杂粮的主食，再搭配一点蔬菜。再搭配一些比如说或者是鸡蛋也好，或者是一块牛肉也好。那么让它的升糖指数拉下来就可以了。另外在喝粥的时候咱们把粥优化一下，是吧？做个杂豆粥。
2: 别单一的这种白白粥，
3: 喝白粥，对吧？
2: 对，这是给咱们这位朋友的一个提示啊。那雷主任，我们导播提醒咱们线上有一位张女士的电话进来了哈。
3: 好的。
2: 请您给她具体指导一下，看她遇到的是减重方面的什么问题和困扰。您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4: 喂，您好。
2: 请讲。
4: 我是想咨询一下雷主任关于这个打那个减肥针。

0: 的问题可以吗？
1: 嗯。
2: 啊，您可以说说您具体情况。是
0: 我的问题是那个我有甲状腺结节，然后右说是右边有一个6×4毫米的，
2: 嗯，
0: 然后是什么 TR 什么什么三类，
2: 嗯，
0: 这样的可以打吗？
1: 具体你看一下你的这个身高体重还有没有其他的伴发的疾病。
2: 嗯
0: 嗯，就是体重就是也减了减，然后现在大概是170斤。
1: 哦，嗯，啊，现在多少斤？
2: 170是吗？
0: 嗯，对的。
1: 身高呢？
0: 1米55。
1: 哦，1米55。啊，从你的体重来说呢，你的标准体重应该是，在50公斤到55公斤之间，
2: 嗯，
1: 就是100到110斤左右。从体重来说呢，的确是我们超的比较多。
2: 嗯，
1: 也就是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
2: 嗯，
1: 就是在体重管理的路上，我们有一个三阶梯治疗。
2: 嗯，
1: 那三阶梯治疗里边呢，最基础的就是饮食治疗、运动治疗、心理治疗、行为治疗，
2: 嗯，
1: 还有健康教育。
2: 嗯，
1: 在随着你的体重的增加，还有你的危险度的增加，就是我们所说的肥胖带来的这种代谢紊乱的这种疾病的出现，我们上边会用到药物治疗，就是在基础治疗的基础还要加一些药物治疗，所以你们用到的这种减肥针啊，或者是再往上治疗的话还有手术治疗，
2: 嗯，外科手术，
1: 外科手术治疗，就是从您现在的 BMI 指数应该是比较高的，
2: 嗯，
1: 用药物或者是手术治疗应该是都有指征。
2: 嗯
1: 啊，具体呢像您这个情况来说，甲状腺就是排除甲状腺，不知道你有没有甲状腺肿瘤的那个家族史。
2: 嗯
1: 啊，如果没有的话，
0: 嗯，
1: 我们再做啊相关的监测，就是我们用药是可以的，就是首先来说你是有这个指征的。
2: 嗯，
1: 那具体用什么品种的药物，我们再根据你的情况呢做一下筛查评估之后就可以用。
2: 嗯嗯，可以去到门诊咱们具体看一看哈。像说它这个结节的话跟这个药物它是不是不算是一个禁忌吗？
1: 结节不算一个禁忌啊。
2: 哦，
1: 嗯，就单纯一个结节
0: 问题，主持人。
2: 嗯
1: 嗯，不至于。嗯，
2: 哦，您请讲啊。
3: 那个我了解到的那个减肥，就是它那个诺和莹一针就是1200多，还挺贵的。然后普通的那个司美可以用来减肥吗？我可以买别的药吗？
1: 哦，是这样的。说到了这个药物减肥呢，现在就是你用到的这些药物，有的呢就是既可以降糖又可以减肥。
2: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它是以降糖为主的，嗯，在临床实践的时候会发现呢，就是它对减肥的效用相对低一点。
2: 嗯
1: 啊，
2: 嗯，
1: 你刚才说到的这个诺和莹来说，像这种专门的是针对减肥的这种药物，它对减肥的特异性会更高，就是你的舒适度会更好。
2: 嗯，
1: 但是就是你说的是费用的问题了。
2: 嗯，
1: 费用都是自己来考量了。
2: 嗯，
1: 就是我们在选择药物的时候呢，就是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好多人肥胖还有糖尿病。
2: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他
2: 有其他的肥胖的一些综合征之类的。
1: 对对对，
2: 并发症，
1: 所以他可能就是会考虑的，我是以，
2: 嗯，
1: 先以降糖为主，顺带的再减点肥。
2: 嗯，
1: 那你就选择这种药物了，对吧？
2: 嗯，
1: 那你如果是你别的没有问题，单独的只减肥，其实从你减肥的舒适度，你能够更高效的减肥来说，你就选择专门的减肥的药物，
2: 嗯，
1: 会更好。
2: 嗯，现在这个都算是处方药，
1: 啊，
2: 咱们得在医生指导下来应用。
1: 对，处方药，
2: 嗯，
1: 啊，处方药，
2: 嗯，
1: 因为让我们大夫做这种节目吧，我们不能说是哪个药，
2: 嗯，
1: 哪个药啊，
2: 是，
1: 就是这个选择的原理哈，
2: 嗯，
1: 我们得知道就行了。
2: 嗯，
1: 啊，所以说您说的这个专门的一个减肥的这种药物，那么它的一个特异度、舒适度，你可能会更好。
2: 嗯，好，那咱们建议这位朋友您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啊，咱们再来应用，看看您是不是在这个适应症范围内，因为目前这些减肥的药物都算是咱们处方药，好吗？啊，这是给您的一个指导。嗯，好，也祝您减重成功。好，再有问题也回时随时欢迎您跟我们来进行反馈。再见，祝您健康。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西医结合治胃病中心的主治医师雷敏教授。雷人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具体科普的这个核心啊，就是您说的这几个字了，调理体质还要提升代谢啊。目前咱们具体帮助到大家的一些方法是有一些这种药膳吗？还是怎么样来调理他们的体质，提升这个代谢呢？
1: 我这边会用到传统药膳再加上新型药膳。我们还是举一个例子吧。你比如说呢，我们是一个痰湿滞的肥胖，这个目前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会给他一个健脾祛湿的套餐。比如说我早晨起来就让他喝豆浆，我会告诉他用黄豆十克、白芸豆十克、红小豆十克来磨豆浆，大概磨上400毫升。再配上一个比如说炒的山药、莴笋、鸡蛋，一盘菜吃上，这是早餐。那么中午的时候呢，我会给他一个建议，比如说再加上一点糙米饭，再加上清蒸鱼，再来点炒的冬瓜木耳，再加上一个醋溜白菜啊，这也是我们家常的。晚上的时候，比如说他愿意喝粥，来上一点南瓜糊，再来一个拌的海带、芹菜、豆腐丝儿，再来一个白灼大虾啊，这样去吃，那就是我举的是一个痰湿滞的一个使用。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他这种肥胖度也比较高一点，我还会给他一个比如说我们用到新型药膳，主要的成分呢就是一些茯苓、砂仁还有山楂，就是这一类的，就让他来协助来把他的三餐搞好，相当于就是传统加新型药膳的一个联合应用，从根本上来改善他的痰湿滞。所以随着他体质的改变，那么他的一个运化能力就会强，也就是我们经常说脾是最怕湿的，所以脾湿之后呢就会影响他的食物的运化能力，所以他运化不好之后呢，好多肥胖的人会出现就是尿酸高啊、血脂高啊、血糖高啊，也就是肥胖他一旦到来之后呢，就是他的代谢不能够很完全，所以说呢在我们身体里边好多的也就是所谓的高就来了，就是你的代谢不完全产生的中间的代谢物太多。所以说呢我们就给他一个健脾除湿的一个里里外外的一个安排就可以了。喝的茶方也是，我会给他一个健脾除湿的茶方，你比如会让他用到一些陈皮啊、茯苓啊、山楂呀、也让他用这些来泡水喝啊、结合着无论喝的水、吃的饭还有协助的这种新型药膳，给他联合起来给他改善体质，从根本上改善体质之后呢，再根据人体成分分析监测出来的他的基础代谢率到底是多少，根据他的代谢率的数值再给他定一日三餐能量，还有安排到三餐里边我们具体吃的食物的品种和数量啊，这样的话他每天摄入的热量比较精准，他不至于在减脂的时候让自己的肌肉损耗的特别多。所以好多人呢在减肥的时候如果给的能量差不对，那会导致了身体的脂肪在减少的同时，身体好的指标水分、蛋白质、无机盐减的也特别多，所以他就代谢下降之后呢后期减的没有力量，另外呢还后期容易反弹，也不好坚持，他这个道理。
2: 我听明白了，还不但是给这个减肥的客户哈、雷主任说的有这个一日三餐他怎么吃能吃对，您给他一个具体指导，然后还有咱们说的药食同源的这种新型的药膳，包括一些茶饮等等的，是不是连运动一些处方也会具体给到大家呢？
1: 对对对，运动也要给予。你比如说呢，痰湿的人，我肯定会让他避免久坐，因为久坐之后呢，湿气容易堆积，他腰臀的脂肪会越来越多。我会建议他，就像我们所说的学生课间10分钟，让他来运动运动。你像这阳虚质的那些人呢，我会建议他晚上一定要11点之前睡觉吧，来帮助阳气的恢复。另外呢，你比如阳虚的人，我还会告诉他晚上来泡泡脚，用艾叶泡脚15分钟。所以我们用到的中医的功法，各种的疗法都会给他考虑进去。
2: 雷主任，您讲到这个新型药膳哈，我看到在我们这个线下群有一位网友朋友问了这么一个情况，他说这个想问问主任，具体来说这个新型药膳，他说您刚才讲了是个这个有包括山楂呀等等啊，他说这个是一些中药的类型来吃，还是说是以食物的形式出现的，是什么形式呢？
1: 我们用的新型药膳呢，首先定位它是食品，所以希望呢就是能够打造的就是人就像喝着健康的奶茶，能喝进去他愿意喝，好坚持。好多人喝中药他说哎呀我不好坚持，太难喝了，又麻烦，就觉得太累了，所以我们用到的就是药食同源提取再加营养强化，可以让他有一个好的口感来协助他。当然说呢，如果他一日三餐呢能够按照我们所说的把这种食材加到他的餐品里边也是可以的。要是加不进去，因为有的人说哎呀让我这样去做，我这样太累了，炖一个鸡肉我得放多少黄芪啊，再放多少的 这个山楂啊，他觉得太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让他辅助直接喝上就可以了。总之呢，
2: 有这种成品的，您说药膳的东西可以给到大家是吗？
1: 对，我们有一些成品组方，就会给他组一个方子啊，来辩证施膳。
2: 嗯。

0: 这样的话，从体质调理还有提升代谢，全方位的给他给予一个个性化的指导哈。
1: 嗯。
0: 好，最后我们说这个一站式的科学减重哈。主任，现在到了暑假，其实不光是咱们这个成人哈，包括一些学生们哈，甚至一些小胖墩儿，其实是不是也会来到您这儿来进行咨询、来进行检测呢？这种病人多不多？现在客户哈，嗯，
1: 对对对，这种孩子也非常多，因为在青春期的孩子当中呢，他们最容易体重发生很大的改变。像今天门诊有五六个都是孩子，就是初中生啊，一看他来了之后呢，家长的困惑是脖子太黑了啊，脖子黑不是孩子晒太阳晒的，也不是说因为孩子就是不洗澡，其实这些孩子呢黑鸡皮的表现，一测他的胰岛素啊，我看空腹胰岛素都比较高，这些孩子呢还肚子都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一个健康评估。所以在我们这儿一站式的健康管理流程当中呢，首先要做初筛，那么初筛啊评估就是通过我们的 AI 的体质的监测，还有就是基础代谢的一个监测，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常规的指标的检查，像这些肥胖的孩子来说，更需要查他的肝功能、肾功能、血脂、血糖、尿酸，还有的内分泌六项，还有甲功啊，可能会都查。具体呢，根据他既往的病史，还有他的家族史，会给他一个评估。因为我目前也发现好多孩子呢，就是喝饮料喝的特别多，喝水喝的少，所以高尿酸，还有转氨酶异常，还有高血糖，还有高脂血症的肥胖的孩子还是比较多见的。其实和他的饮食行为是有关系的。我举个例子，如果孩子呢就是喝饮料喝的特别多的，一定家长要看他的甘油三酯还有尿酸，像这些喝饮料多的基本是这些指标容易异常，所以别耽误了孩子。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当然还有一些B 超啊，该做了，肝胆脾双肾啊，看孩子的情况该做还要去做一下这个检查。就是完成他的初筛之后呢，第二步我们就是来制定方案了。所以制定方案呢基本是一周或十天啊为起步，就是每个人呢他对这种饮食或者叫生活方式的这种管理，他的耐受度还有就是这种情况不一样，所以说呢我们来制定目标之后呢，给他生成的这种饮食清单、运动计划，还有就是我们的药膳调养，还有生活习惯的提醒，就是整个呢这里边就呈现出一个个性化的方案，给了他之后呢，他就按我们这样去执行，对，他就执行。他执行的时候呢，通过APP 的，有的人呢还喜欢就是跟着我们的 APP 走，他记录他的饮食啊、运动啊，他做 AI 的每天的反馈啊等等。当然有的人他不喜欢，他觉得就是好像是个人隐私一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希望他一周或十天他能够来我们这儿来复诊，把他每天的吃饭的拍的照片啊再带过来，我们来给他再评估再分析。
0: 这样挺好的，就可以给大家实时的一个陪伴。有的是朋友喜欢打卡，可能有的咱不喜欢打卡，就来见见雷主任，再来看一看，评估评估。
1: 所以我们还觉得就是一定做人性化的管理，因为谁和谁喜欢的也不一样。因为好多肥胖的这些孩子嘛，他可能学业压力也比较大呀，还有比较害羞啊，是觉得不想告诉别人呢。他说大夫你就按照你应该怎么去设计的就设计，设计好了我吃上一周或十天我就来就行了。像这种孩子的话依从性好，那么来了之后呢，我一看他的人体成分分析还要是 AI 监测的体质的状态，就知道他前十天他是怎么做的。我一看啊，没运动吗？他说是没运动。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做到 APP 的实时的跟踪啊，他别怕麻烦，别怕我们麻烦他，那这个时候呢他的达标度就会更高啊。所以说呢我们执行和跟踪还是需要全程的陪伴会更好一些啊，这样他能够及时的发现他的问题给他纠正了，来避免他就是觉得我付出了收获不大，我失去信心了，这个时候都他都放弃了啊。所以说呢肥胖呢其实有好多的人他认识的还是不够深刻，它就是一种好习惯的形成啊，所以说呢它需要改变它不良的饮食生活行为。所以说呢我们还要 一个月之后呢，给他做一个阶段性的评估，我们会评估他的体脂率、腰围，还有他的体质的状态和他原来的变化。我们为什么要做 AI 的这种监测呢？就是拿可视化的中医和西医的数据来量化指标，而不是一再的只看体重秤。因为有的家长让孩子一天巴不得称上10次8次的体重，上个厕所得上个秤，结果一看体重几乎没有变化，或者是短时间内这两天体重上升了都放弃了。其实有的时候在减脂的过程当中，他短时间的2天3天体重上升是好事儿，也不是坏事儿，因为它上升可能是身体当中的水分、蛋白质、无机盐增加了，而脂肪还是在下降的。然而这个时候他耗不住了，他就放弃了，放弃了接下来就是放纵，就是反弹啊。所以说呢，我们是根据他这种阶段性的变化，给他做一个效果评价，一个是防止反弹，二个呢从根本上来改变他的体质，而不是说一再的只看体重秤。
0: 也就是每次他们再来回来找您所谓的复诊哈、来过来的时候，咱们可能还会再来一次这个 AI 检测，看看他实时数据各种情况有没有一些变动，是吗？
1: 是的是的，因为这样会更加有意义。你减肥是为了更健康，而不是单纯的一个体重秤的数量。当然体重秤也是必然的，你像跟着我们减肥200多斤的人呢，他前期第一个月减得非常快，所以他一个月减个10斤20斤是很轻松的，但是后边呢会减得慢一点。但是我们希望的就是在他的减重的同时呢，它脂肪的下降数量至少要占到60%是比较好的。就是说你减了10斤的体重，你至少有6-7斤的脂肪，那这个时候呢是比较理想的。如果你减掉的10斤体重里边9斤是水分，那么1斤或者是不到1斤的脂肪，那你减的效果还真的不太好。所以我们还要去根据他的情况来做深入的分析。
0: 所以其实雷主任这个讲的特别好哈、就是咱们这个减重不是说大家从心理上从观念上要摒弃这种我一时突击的这种想法哈、它可能是贯穿到您生活的每一天的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雷主任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大家其实比较关注的，就像您说他可能是几天有一个疗程，就您看的话，就是到咱们这儿来您实时的监测到他们的一个定制化的个性化的这种科学减重的方案大概得要多长时间呢？还是说这个工作得长期坚持下去呢？
1: 我具体还得看他的一个减重的数量来进行，基本是10天20天30天来复诊的这种节奏。前期的时候就要勤，后边的话他养成好习惯之后就给他放宽一点，后边还根据他的情况再拉长时间就可以了。总之呢，其实减肥是希望他能够生活化的方案，那么他学会正确的吃饭、运动、生活，这是最主要的。因为他生活化的方案管理，他未来他是不容易防止也就是防止反弹的主要方法吧。所以说我们希望他能够培养好的习惯，让身体的脂肪细胞能够记忆住，因为我们都知道代谢记忆就是来通过他这种好习惯的形成即便减肥成功之后呢，我们维持期的食谱也要给他，让他要持续3到6个月的这种让身体能够刷新认知和记忆的这种状态。
0: 确实哈，通过雷主任的讲解，我们也确实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咱们说的科学减重啊，它肯定不是简单的少吃多动。主任今天给我们讲了，我们通过这个 AI 检测找准每一个朋友的体质的特点，然后用一些中西结合的办法可以调理您内在的一些体质机能，通过这种检测调理加之后科学管理的这种一站式的模式既避免了您盲目减肥的对于健康的伤害，又能实现一个健康持久的减重的这么一个效果我们也提示有减重需求的朋友们，您可以先到专业的机构进行系统检测，在咱们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方案。切记最适合的减重方式一定是个性化的，建立在您对自身体质了解提升代谢的这么一个前提之下好，雷主任，最后您跟我们来说一下您在门诊的时间，大家可以在哪里找到您，在周几找到您呢？
1: 好的，我现在是周1到周5全天门诊，大家可以来监测体验一下。
0: 好，雷主任具体出诊的门诊是在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的中山院区，是吗？中西医结合治胃病中心。
1: 是。
0: 好。 好，今天雷主任讲解的精彩音频片段，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计时手机 APP， 也供大家学习和转发哈。有这个减重需求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了。今天我们也再次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中西医结合治胃病中心的主任医师雷敏主任的讲解和科普，谢谢雷主任，谢谢您，再见，谢谢您的讲解。最后呢，也预祝大家哈，有减肥需求的朋友都能够科学减重，健康每一天。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傍晚六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十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家人转身出去，从外边领进一个人来。应贵心抬头一看，是此地的一个古东商，此人姓王，叫王阿发。王阿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就是应贵心呐，经常从他的古玩店里边拿几样东西，什么古玩玉器呀、不给钱，现在玩了这么几天，王阿发特意找他要钱来了。哎呦，应大老爷，我们这儿给您请安了，甭客气。你是什么事儿？哎呀，我看您这是喝醉了吧？哎，王掌柜的，你怎么说我喝醉了？来来来，坐这儿，我陪着你，咱们俩再喝两杯。哎呦，我一个买卖人，哪有功夫陪着您喝酒啊？没别的，就是前两天您拿了我那对翡翠的鼻烟壶，您还没给我钱呢。我今天，呵呵啊？这么说你是来找我要钱来了？我哪敢说跟您要钱呢，就是这两天买卖不好，手头不大富裕，我要周转不开了，您赏给我俩钱还不成吗？您要是不给我钱的话，对不起您，是不是我把这两样东西我还带回去呀？花王阿发，可真有你的，你还要把东西给带回去啊？你见过什么呀？你做买卖不就是想发财吗？这么着，王阿发，我给你一次发财的机会，你看怎么样？应大老爷，您别拿我们开心了，我们能发什么财？哎，你要真把我告诉你这件事儿办好了，我保险你能发财。说着话呀，应贵心一回身，从胆瓶底下拿出一个小包来，往桌上一放，把包打开，就是宋教仁的照片。你能不能够把这人给我杀了，我保证给你1000块大洋。王阿发一听说什么杀人，哎呦，我们一个做买卖的哪敢干这个事儿啊。一瞅应贵心喝的这个样子，甭说他是喝醉了胡说八道，我呀钱也甭要了，我赶快走吧。王阿发呀溜了。应贵心睡醒一觉，酒也醒了，哎呦，他这个后悔呀，我刚才喝醉了酒跟王阿发都说什么来的，我怎么把这么机密的大事我跟他说什么，这不要坏事儿吗？我得赶快找他去跟他说说这件事儿啊，就是我喝醉了酒胡说八道跟他开玩笑呢，让他别往心里边去。等应贵心走出家门，要一想，我现在要是找到王阿发跟他这么一讲，那不是越描越黑吗？干脆我呀也不找他了。哎，好几天没上迎春坊去了，就是我该看看裴云姑娘去了。对，我呀先上裴云姑娘那儿去。应贵心就奔迎春坊128号来了，他也就刚刚走到妓院的门口，眼瞅着妓院的小丫鬟梅香噔噔噔噔噔噔往外跑。哎，梅香，跑什么呀？哟，应大老爷您可来了，您赶快上楼去看看去吧，不知道从哪儿来这么一个无赖，躺在裴云姑娘的床上，她不起来了，她在那儿撒泼。哦，还有这么胆大的人吗？走，领我看看去。说着话，应贵心跟着梅香姑娘噔噔噔上楼，来到裴云姑娘的房前，把帘子挑开往里一看，就在胡培云的床上躺着一个人。这个人要是站起来的话，身量不高，也就是5尺来高，蓬头垢面，一脸的滋泥，穿着这么一身破烂的军装，躺在胡培云的床上，左手拿着张锡纸，锡纸上搁着白面，他躺在床上啊，那抽白面呢。看到这儿，应贵心气往上撞，来到床边。哎，你是干什么的？这个人也不客气，冲他翻了翻白眼儿。干什么的？你管得着吗？应贵心伸手一拽他胳膊，就一攥他胳膊这功夫，应贵心低头一看，哎呦，这个人胳膊这个细呀，细得跟麻杆似的，而且上边青筋暴露，青一块紫一块，
哎，这个人不单愁白面，他还扎马

飞呢？原来是一个亡命徒。云贵心一想到亡命徒三个字，哎，我现在不正想找一个亡命徒呢吗？嘿，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应贵心经常在外边闯荡，对这种人他非常清楚啊。就这种亡命徒，你要跟他好好说话，他不回答你，你非得呛他的火，这话得横着问他。朋友，你敢坐起来吗？这人一听说什么？敢坐起来吗？嗨，我敢躺着就敢坐起来，坐起来谁不敢呢？说着话一摁床板，蹭他坐起来了。朋友，你敢下楼跟我出去一趟吗？当然敢了，你说上哪儿去吧，上哪儿我都不怕你。跟着应贵心走出了妓院，来到三马路一个酒楼的门前，应贵心停住了脚步。朋友，你敢进去吗？走啊。两个人进酒楼，上楼雅座坐好以后，应贵心叫了一桌的酒菜。朋友，你敢吃吗？嗨，这位一想，我就是出了混饭吃的，我有什么不敢吃的？拿起筷子，哪个菜好吃哪个，端起酒杯就喝。朋友，你敢告诉我说你姓什么叫什么吗？我告诉你算什么呀？我姓武，叫武世英，在湖南当过营长，裁军以后没事儿干了，来到上海，我想闯闯上海滩。哦，说了半天了，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那你不说我哪知道你是谁呀？我告诉你，我姓应，叫应贵心。啊，这武士英一听，我早就听说过上海滩有一位应贵心，那是帮会的大龙头啊。哦，原来就是此人呢。朋友，我想跟你办一门磕头的把兄弟，你愿意吗？哎呦，英的老爷，您能看得起我吗？能跟我拜把兄弟？朋友，我就喜欢你这愣劲儿。怎么样，咱们俩从今以后就算是兄弟了，那感情好了。打这天起，武士英在上海的一切开销，什么抽大烟呢、逛妓院呢、下馆子呀，全都由应贵心花钱。一直玩了这么十几天，这天晚上，应贵心特意在家里边摆了一桌酒菜，跟武士英一块喝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应贵心唉叹了口气。武士英纳闷啊，哥哥，难道说你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吗？嗨，兄弟，我跟你说吧，现在我有一件危难的事情。哥哥，您为什么不早说呢？您有什么危难的事情告诉兄弟我，赴汤蹈火，我是万死不辞。好，兄弟，你既然说出这句话来了，哥哥我要求你办件事儿。跟我办事儿，您干嘛说求啊？您就说让我干什么吧。没别的，有一个人你能替哥哥我把他给杀了吗？啊，说半天是让我杀人呐。对，兄弟，你要是能把这件事情办好喽，咱们哥俩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从这儿以后后半辈的花销全都不发愁了，你看怎么样啊？那您得跟我说说到底是杀什么人呢？应贵心呐，就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武士英讲了一遍。武士英听完了以后一琢磨，要说也是，要能够替袁大总统办这件事儿，那将来酬金一定少不了啊。袁大总统能忘记我们的好处吗？行，哥哥，这件事儿您交给我办吧。可是有一节，我上哪儿去找这个人去？嗨，兄弟，还能让你自己去找去吗？我已经派出人去了，四处侦探他的行踪。这两天呢，他恰恰来到咱们上海了，等把地点选择好了以后，我就告诉你，你把他杀了就算大功告成。哦，说着话，武士英向应贵心这么一伸手，哥哥拿来吧。什么呀？枪啊，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应贵心一回手，从帽筒里边拿出一个红缎的小包，递到武士英的手中。
武士英打开一看，是一把左轮手枪。兄弟，上边可都上好子弹了，而且弹头上全都抹上毒药了，你可千万要小心。行，您把这事儿交给我吧。这两天呢，宋教仁确实来到了上海，就是宋教仁到南方各省去主持竞选活动。怎么样呢？经过宋教仁的努力，经过国民党员的努力，这一次国民党确实取得了胜利。可是选举出来的议员，国民党人占大多数。当然了，这就应该由国民党一党组阁了。在南方各个省也都传说开了，说这一次召开国会选举总统还是袁世凯，那么内阁总理无疑问就是宋教仁的。宋教仁这些日子非常高兴，也很兴奋。来到上海以后，首先见到了黄兴、廖仲恺、于右任、陈其美这几位同志。这几个人还一再的嘱咐他，说你可要多加小心呐，防止袁世凯他要向你下毒手。哎，宋教仁不以为然。眼看着就要召开国会了，宋教仁要离开上海回北京参加会议，也就是20号晚上。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他们把宋教仁送上车站，宋教仁和他们一一握手，告诉他们，你们放心吧，回到北京以后有什么情况我马上就给你们拍电报，等着我的好消息吧。说着话列车进站。也就在宋教仁转身抬脚刚要上车这个功夫，哪知道啊，凶手武士英早已经在车站里边等候多时了，就在一根电杆后边藏着呢。一看宋教仁转身要上车，武士英伸手唰，从怀里边把这左轮手枪掏出来了，冲着宋教仁的后背啪啪是连放两枪。哎呦，宋教仁就知道不好，伸手一捂自己的后腰，有人刺我。黄兴、廖仲恺、陈其美、于右任这几个人也知道情况不妙，黄兴大喊了一声，捉拿刺客。这一下啊，沪宁车站是一片大乱呢、啊。当时有不少的旅客正等着上车呢，车站上还有不少的警察以及铁路上的工作人员，听见枪响，再一听见黄兴这么一喊，呼，站台上立刻就乱了。再想捉拿刺客，武士英早已经把逃跑的路线全都选择好了。放完枪以后，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了车站。尽管车站上有不少警察眼瞅着凶手跑了，再想追呀、啊，追出车站一看，早已经逃之夭夭，是无影无踪。黄兴再一看宋教仁已经趴在站台上了，血流了一地。黄兴当时可真急了，噔噔噔噔噔跑出车站，也不管是哪儿的一部汽车，黄兴就给叫起来了，大家小心翼翼把宋教仁抬上了汽车，送进了沪宁铁路医院抢救。医生马上给宋教仁做了手术，从他的后腰这儿取出了两粒子弹。宋教仁当时是昏迷不醒了，黄兴他们几个人始终守在他的身旁。到了第二天，宋教仁苏醒过来，看了看身旁的黄兴、廖仲恺、陈其美、于右任，啊，叹了一口气。宋教仁已经感觉自己不行了，冲着他们几个人露出了一丝苦笑。黄兴赶快上前握住宋教仁的手，正初，正初，你感觉怎么样了？可强兄，我怕是不行了。哎，正初，你不要这么想嘛，大夫正在进行抢救。不，我知道我已经不行了，可强兄，有几件事情我托付给你，
我在北京、南京，还有日本的东京，还存着有一部分图书。我死以后，请你替我把这些书捐赠给南京图书馆。另外，柯强兄，你知道我一生清贫，没有什么积蓄，可是我家中老母健在，我死以后，望你对我母亲要多多的照料。再有，请你们转告同志们，不要因为我被刺而感到心灰意冷。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前进，对国民负责。在病床旁边站的黄兴、廖仲恺、陈其美、于右任几个人听到这儿，全都淌下了热泪。宋教仁望了望他们，摇了摇头：“柯强兄，不要哭，你们不要哭。柯强兄，请你马上替我给北京的袁大总统发封电报，告诉他我在上海遇刺的情况，跟他讲，我希望袁大总统要开诚心、不公道，竭力保证民权，使国会能够确定不拔之宪法。我宋教仁虽死亦无生，就是宋教仁呢，直到临死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暗杀他的主谋不是别人，正是大总统袁世凯。都到了这个时候了，宋教仁对袁世凯仍然抱着一丝幻想。宋教仁的伤势日益恶化，到了22号的凌晨4点钟，黄兴、廖仲恺、陈其美、于右任四个人全都来到了病房。只见宋教仁脸色煞白，张了张嘴想说话，可又说不出什么声音来。黄兴赶快上前：“顿初，顿初，顿初，你有什么话要讲吗？顿初，你醒醒啊！”黄兴攥着宋教仁的手，就觉得这只手啊是越来越凉，越来越硬。廖仲恺赶快把大夫找来，经过检查，大夫告诉他们，宋教仁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与世长辞。就是宋教仁这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仅仅32岁，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贡献出他年轻的生命。黄兴、廖仲恺几个人放声大哭啊：“顿初，顿初，你死的冤枉啊！我们一定要抓住凶手，要替你报仇啊！”要抓凶手，那么凶手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就是武士英放完枪以后，跑出了车站，一直来到了文员坊应贵新的住宅。应贵新呢，正在家里等着呢，一看见武士英从外边急急忙忙跑进来了：“兄弟，大事办得怎么样了？”“哥给您放心吧，我这两枪打的别提多准了，宋教仁他绝活不了了。”“哦，兄弟，我告诉你，你从今天以后可就不能再露面了。你想想啊，办了这么大的事情，人家能不捉拿凶手吗？怎么样吧，你呀就在家里藏着，家里吃，家里喝，家里抽，你是随便的玩，怎么样？你可是千万不能露面。”“行嘞，大哥，我听您的。”应贵兴安顿好武士英以后，赶快给洪树祖拍去了密电，告诉他匪魁已灭，我军无意伤亡。洪树祖接到电报以后非常高兴，赶快找到了赵秉钧，两个人走进了总统府面见袁世凯，向袁世凯报功来了。其实袁世凯呢已经接到黄兴派来的电报，知道宋教仁在上海已经遇刺了，
洪叔祖还特意向袁世凯报告了这一次暗杀宋教仁的全部情况。大总统，您放心吧，这件事儿干得甭提多利落了，保证露不出一点破绽来。袁世凯认为这件事情做得非常机密，绝不会露出什么马脚来，所以袁世凯马上给江苏都督程德全还有民政长应德宏拍去了电报，命令他们要迅即真凶，穷追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下了这么一道命令。袁世凯啊，这就叫做贼喊捉贼。不仅如此，袁世凯还给黄兴拍去了电报，假惺惺地说宋教仁是个人才，由他出任总理，早已经对他寄予厚望，不料想他在上海遇刺身亡。袁世凯还表示要开追悼会，所有的费用都由政府支出。袁世凯啊，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

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0: 习惯。
1: 哎，宝贝，
2: 我不喜欢他总是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我不喜欢他越来越抠门小气。
3: 你说三天就能美白，
4: 妈咱买一个吧。
3: 哎呀，这不适合你，别买了啊，
4: 小气鬼。
2: 我不喜欢听他越来越多的唠叨。
5: 你不是练过敏了吗？怎么还敷面膜？
6: 您别唠叨了，又没花您钱。
5: 这不是钱的事儿。
2: 我不喜欢
7: 小雪呀，
2: 他变老的样子。今天的他竟然如此陌生。
7: 妈，
2: 我真的了解他吗？
8: 我喜欢看他开心地在太阳下玩耍，却不想让他受到丝毫伤害。
3: 今天太晒了，得给孩子涂点防晒吧。
8: 我喜欢看他爱臭美的样子，却不能让危险靠近他。
3: 还有什么三天就能美白的化妆品啊？你不要胡乱吹它的功效好吗？
8: 我喜欢他长大后独立坚强的性格，却依然担心他不会照顾自己。
5: 怎么还敷面膜？化妆品不能当药用。

0: 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和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7: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6: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
7: 河北三农广播。

伟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咱们今天要说这个成语啊，就是三十六计当中著名的战例围魏救赵。这故事说的呀，是魏国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求援，这齐国呢不走寻常路，没有派兵去邯郸，他呀反而去攻打魏国的国都大梁。魏王一瞧啊，得自个儿家后院起火了，打什么打呀，得嘞，赶紧啊班师回朝吧。就这样，邯郸终于化险为夷。这件事儿当中牵扯到军事奇才鬼谷子的另外两个徒弟，谁呢？就是著名的，大家也非常熟悉的孙膑和庞涓。就在这一场围魏救赵的经典战例当中，这两个人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那咱们呀话说从头。原来这个孙膑呢是著名的军事家孙武的后人，他跟这庞涓啊算是同学，一起在鬼谷子的门下来学习兵法。庞涓这个人呢性情比较急躁，他急于建功立业，中途辍学就到魏国做了将军。后来呢，魏王想要谋取中原霸业，就到处招聘人才。他听说呀，孙膑精通兵法，善于领兵打仗，又是庞涓的师兄弟，就邀请他到魏国。

0: 我做事。庞涓这个人心眼特别小，他知道自个儿的本事这才能都不如孙膑，生怕孙膑成了魏王身边的大红人，就把自个儿比下去了。于是他就编造罪名陷害孙膑，就残忍地剜掉了他的膝盖骨。这个呢叫做膑刑，就是孙膑的膑这个字儿，而且还在他脸上刺上字，这个叫情刑。得这一下啊，孙膑是路也走不了了，这人也不能见了，就靠着装疯卖傻才逃过一死。后来孙膑在齐国使臣的帮助之下回到了家乡齐国，就成了齐王的军师。咱们再说那个庞涓，他在一口石井旁边啊，就发现了孙膑那一身破破烂烂的乞丐服，他以为孙膑投井死了呢，这心里边那石头啊总算是落了地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将来会在战场上跟孙膑再度重逢，当然这是后话。咱们呀回归正题儿，那当初魏国为什么要出兵攻打邯郸呢？咱把时间倒回到公元前354年，一起来看个究竟。当时在黄河以北漳河以南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国，是魏国，就是魏生的魏。它的南边呢是国富民强的魏国，这个魏就是那个魏蜀吴那个魏。北边是发展壮大的赵国，这个可怜的小国啊只能在夹缝当中求生存，年年给魏惠王进贡。后来赵国呢他也要向南扩张地盘，他就一举攻占了魏国的漆和富丘这俩地方。魏惠王听说这事儿啊火冒三丈，好几个赵王啊，你这不明摆着跟我对着干吗？他就立刻派大将庞涓出动兵车500辆，率领精兵10万讨伐赵国，将赵国的都城邯郸就围了个水泄不通。
1: 敌众我寡，赵国的将士们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赵王连忙派2位使者向他的盟友楚国和齐国求救，还许诺说谁要是肯帮忙就把中山国的领地送给谁。那么楚国和齐国究竟会不会出手相助呢？
0: 赵国的使者呀快马加鞭来到了楚国，把邯郸城被围这事儿就告诉楚王，请求发兵相救。楚王刚要出兵啊，大臣们却站出来反对，有人说大王啊，咱们还是不要救赵国吧，而应该去帮助魏国，这样啊咱们才能坐收渔翁之利啊。还有人说大王，咱们呀不如坐山观虎斗，先看看情况，然后咱们再决定要不要出这个兵。你瞧见没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楚王有点迟疑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使者回到邯郸，把楚国这情况就报告给赵王了。这赵王一听这心呢一下子凉了大半截，手下人就劝他说咱跟魏国讲和，咱们就认输算了。可是派往齐国的使者还没回来呢，赵王就怀揣着最后的一丝希望就没认栽。那么齐国会不会雪中送炭，会不会出兵相救呢？
1: 知己知彼，孙膑如何巧设陷阱步步为营，狂傲自负庞涓为何作茧自缚一败涂地。
0: 话说赵国的使者把消息带到了齐国，这齐国的大臣们啊他也有不同意见，相国邹忌主张啊不帮忙少掺和，而大臣段干伦却说如果咱们不救赵国的话，等魏国吞并了邯郸，那会给齐国带来威胁呀，咱们不如啊出兵南下进攻魏国的襄陵，这样一来既可以分散魏国的兵力，消耗魏国的实力，而且还不失信于赵国，进而呢还能得到赵国的中山。您瞧这个法子一举两得，齐王听了以后是连连点头。咱们再看邯郸那边，魏国的军队在邯郸城下跟赵国的军队相持了1年多，双方都拖的是疲惫不堪了，这士兵们呀都没精神头了。齐王觉得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

0: 决定是大举发兵前往邯郸解围，这一仗非同小可，那谁领兵打这个仗呢？齐王就想到了孙膑，他呀跟魏国大将庞涓那是同窗，熟悉对方打仗的套路，这派他去那是最合适的。没想到孙膑却说我呀双腿残疾，让我当大将，别人会笑话咱们齐国没有人才，我看呀还是请田忌做大将吧。再说庞涓还不知道我是生是死呢，我在幕后出招，这样可以迷惑敌人，出奇制胜。于是齐王就任命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率领精兵80,000大军，兵车600辆，前往邯郸解围。田忌那是一个骁勇善战的猛将，那打起仗来绝不含糊，可就是啊这个人呢性子有点急，他领命之后想挥师直奔邯郸，跟赵国军队里应外合，内外夹攻，来攻打魏军。可是孙膑却说咱们呀不去邯郸，咱们呀这趟是派兵围攻魏国的大梁去。孙膑这话一出，这田忌就愣住了。孙膑就笑着解释说，赵国的将领啊那不是庞涓的对手，说不定啊咱们还没赶到呢，那邯郸城就被攻破了，到那个时候魏国的军队以逸待劳，等咱们赶到那时候，咱们已经是人困马乏了，那没准咱就得吃亏。接着孙膑又打了一比方，说要解开杂乱无章的绳子，先得找出他的头，然后咱们再慢慢的去解，千万不能用劲儿的使劲去拉扯。同样道理，要劝解两个相互斗殴的人，不能进去帮着打架，而是得避开双方的拳脚。现如今魏国的精兵强将全都上战场了，留在大梁的呀那都是一些老弱残兵了，如果我们直接的攻打大梁，那庞涓必须得从赵国撤兵来救自个儿，他们长途跋涉返回大梁肯定是人困马乏，咱们提前在半路上设个埋伏，这一定就能够打败魏军，这样的话既可以解赵国之围，又打击了魏军的力量。孙膑这话说的田忌是心服口服，他立刻呀派轻快战车直奔魏国的都城大梁。战场的局面果然正如孙膑所料，齐国赶赴大梁的途中，魏军已经攻破了邯郸城了，赵王就只好退到益阳城继续组织抵抗。那魏王呢，听说齐国的军队来攻打都城大梁了，那急的是火烧眉毛啊，连忙命令庞涓，你迅速的赶快班师回朝。庞涓留下了少量兵力驻守邯郸，率领大军连夜往回赶。
1: 狂妄自大的庞涓压根儿就没把田忌放在眼里，他命大军日夜兼程，想追上齐军一举歼灭，却不知道孙膑早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战场之上，两个昔日的同门，今日的死敌，又将如何过招呢？
0: 为了诱使庞涓进入自己的圈套，孙膑特意让田忌呢带兵攻打平陵，也就是如今河南的睢县。这个地方是大梁东边的军事要塞，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南北两侧都有援军，这不是明摆着拿一鸡蛋碰人石头吗？庞涓一看这招数啊，哈哈大笑，说：“田忌呀，真是个有勇无谋的蠢货，兵法什么的，他一点都不懂啊。瞧着吧啊，过不了几天，我就一定能够大破齐军。”果不其然，齐军攻打平陵的时候，遭到两面夹击，是大败而逃。庞涓就更加的得意了，眼瞅着庞涓一步步走进了圈套，孙膑就接着嘱咐田忌说，将军呐，咱可以派轻车直插魏都大梁，那庞涓定会误认为我军兵力不足，一定会率领轻骑兵快速追赶，咱们正好就可以在魏军经过的桂陵埋伏下重兵，咱们来一个活捉庞涓。这一次庞涓又中计了。

0: 率领8万骑兵一路追到了桂陵，也就是现在河南的长垣县。它处于魏国的边缘地区，山势险要，便于伏击。孙膑让田忌把精锐部队埋伏在纵深30多里的山谷两侧严阵以待，同时呢，他还命令围攻大梁的步兵快速掉头，从南面封堵桂陵山口，截击突围的魏国骑兵。傍晚时分，庞涓率领魏军骑兵就来到了桂陵山谷，他只顾着拼命地往前追呀，却不知道自个儿早已经陷入了孙膑的埋伏圈了。
1: 握手言和，两国会盟，签订何种互惠盟约。史料未及，出土竹简，解决哪般千年悬案。
0: 只听田忌一声令下，鼓声震天，就看那山谷两侧一支支箭呐，铺天盖地的射过来，一块块滚石啊，像雨点一样的砸下来。魏军呐，只顾着逃命了，哪还有招架的力气？他们还没有醒过神来呢，就看到齐国的军队像汹涌的洪水一样，高声呐喊着，从两面的山坡上就冲了下来。魏军呐，赶紧朝着桂陵山口去突围，就恰好遇到了从大梁回师的齐国步兵。只见是火把遍野，长矛闪亮，就把魏兵死死地堵在山口。庞涓正在惊慌之际啊，突然看见火光当中啊，一面大旗是猎猎飘扬，上面几个大字格外的醒目，写的什么呀？军师孙。庞涓是大吃一惊，哎呀呀，原来孙膑还活着呀，哎，怪不得自己输的是一败涂地呀。他气血攻心呢，一阵头晕，从马上就摔了下来，摔了个不省人事。眼看着庞涓就要被活捉了，多亏他的两个侄子是拼命相救，这才算逃出重围。魏军呢，几乎是全军覆没，齐军那是大获全胜。齐王亲自出城门，到郊外去迎接田忌和孙膑。从那儿以后，孙膑名扬天下，齐国称霸中原。这一战让魏国是元气大伤，楚国呢趁火打劫，抢走了魏国的几座城池。这魏王没办法啊，只好跟赵王握手言和，在漳水之畔的葛聂城举行了一场友好的见面会。葛聂城在哪儿啊？就在邯郸肥乡县天台山村的西南，刘家寨村的东侧。相传当年的葛聂城是亭台楼阁、小桥流水，人来车往，热闹非凡。就这个景象啊，可以跟邯郸城去比美了。两国的国君就在这儿签订了盟约，赵国借给魏国一部分军队去攻打楚国。那作为友好交换条件呢，魏国就把邯郸城归还给了赵国。围魏救赵，这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战例，是36计当中最为精彩的智谋。这种灵活的战术为历代军事家所欣赏。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论述外线作战灵活机动打击敌人时，曾经就指出，这就是围魏救赵的办法。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思想，指挥刘邓大军是千里挺进大别山，牢牢掌握了解放战争的主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主席再次阅读到围魏救赵这一战例时，在这段文字的天头就画了三个圈，点评道：围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他称赞孙膑呢，不愧是运用中国兵法的千古高手。唐宋以后，我国史学界对孙子孙膑是不是同一个人，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不是同一本书，一直存有疑问。还有人认为啊，孙子兵法源于孙武，完成于孙膑。可是这些都没有证据，这些推断都得不到印证。直到1972年4月，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的汉墓当中出土

有了两本竹简书，其中一本是孙子兵法，另外一本是孙膑兵法。这个发现让考古人员是兴奋不已。过去呢，人们只是从史记当中得知，哎，有一本书叫孙膑兵法，但是这部书在东汉末年就失传了。这次的考古发掘让它是重见了天日，也澄清了历史上的谜团，同时也解决了困扰史学界上千年的历史悬案。可以这么说，孙膑不仅是一位擅长运用兵法的军事家，更是一位有着大智慧的战略家。这正是孙庞斗智两者伤，害人终把恶果尝，多年征战成往事，唯留兵法天下扬。

0: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3: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2: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4: 走，通宵去，
5: 明天还得上课呢。
4: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5: 嗯，有道理。
4: 抽一根。
5: 我不会。
4: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5: 那好吧。
4: 来一个。
5: 这可不是好东西。
4: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5: 那我试试。
6: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7: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8: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9: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8: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0: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8: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1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2: 本次任务已完成。
1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3: 啊，不用不用，再见。
15: 您有新的派单。
1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新业态。
18: 加油，城市超人。

是一枚电池，在我小小的身体里有巨大的能量，我可以幻化成光驱赶黑暗，也可以推动风扇送出微风。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

0: 以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六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大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大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

0: 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晚上十点，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宗昭。今天节目当中，请您欣赏戏曲故事《保定老调潘阳颂》的上集。潘阳颂是杨家将传奇系列故事之一，演绎宋代忠良杨家将与奸臣潘宏之间陷害与反陷害，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在北宋初期，辽主萧银宗总是觊觎中原，宋辽两国打打和和，和和打打，战事连年不断。这一年，宋辽两国又在边界开战，宋王赵光义命太师潘宏为帅，令金刀令公杨继业为先行官。潘杨两家素有戏怨，潘宏依仗职权挟私报复，逼使老令公孤军作战，老令公兵困两狼山，妻子杨延嗣突围回营搬取救兵，却被潘宏乱箭射死。老令公盼子不到，情之无望，不甘心被俘受辱，便碰死在李陵碑上。六郎杨延昭见弟死父亡，满怀一腔悲愤，单枪匹马冲出重围，潜回京师。怎奈他是私自离阵，既无圣上旨意，又无元帅将令，不能面君陈诉。老太君与八贤王赵德芳暗暗商议，这才假借老令公寿诞之日，请宋王过府，好在君王面前参御状。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柳将军制胜。海军

切。

0: 郎赶赴之处，就拜拜罢了不成？
1: 是啊，难道此事就罢了不成？
2: 母亲，方才恢复之前，已将此事奏与八王千岁，使他引导，明日庆贺府帅首担，照常行事，八千岁自有安排。
3: 杨家府坐落在京都汴梁的繁华热闹处，朱门粉墙，深宅大院，门前的两块上马石被蹭得溜光。这一天，杨府寿字红章高悬，花烛齐燃，可是忙碌的人们一个个脸上没有一丁点儿的喜庆神色，整个厅堂笼罩在一片悲哀肃穆的气氛中。佘太君在八姐九妹的搀扶下缓步来到寿堂，他打量着寿堂，心情和儿媳杜金娥一样沉重。忽然，老家院杨红禀报，宋王圣驾已临府门。宋王赵光义在八贤王赵德芳、镇殿侯忽必显诸大臣的陪同下来到杨府，见了佘太君，群臣寒暄一番，一齐到寿堂入席落座。
0: 万岁先王，众位大人。

0: 皇儿，你吃醉了，手淫之上，怎好讲出不济之言？你看太君他，
1: 怎么儿臣吃醉了？好好好，儿臣不再用酒，如此太君称言上来。杨红称言上来，
2: 来来来，爷娘。

0: 岁前来永阳。
1: 好、啊、你娘们反了，娘们反了，退下。
0: 原来是一只刁驴。哦，你家人真的反了，为何称上刁驴一只？这叫我家书房分下人头，你快将来。万岁先王，臣妾已知这刁令乃反世之物，可怜我那凄凉孩儿在那雁门关前竟被一家奸贼乱箭穿身，他是怎样勇敢？太君，这本是边庭之事，你怎知晓？臣不敢隐瞒，是我那流浪孩儿对我言讲。
2: 怎么，军马回朝来了？
0: 胡派贤，
3: 贤女，
0: 王延昭拉来见军。
4: 太君说六郎从边庭回来了，赵德芳装出恼怒的样子，立即让呼披险带校尉从厢房内将杨延昭带至寿堂，又问清他既未奉圣上旨意，又无奉元帅将令，乃是私自回朝，就命呼披险将他拉下去砍了。呼披险发现六郎头顶状纸，就回禀给八贤王。赵德芳怒道，犯官告的什么状？拉下去杀。呼披险从八贤王的手势中明白了他的意思，便虚张声势地拔剑出鞘。
1: 慢慢慢着，皇儿，军马回得朝来，未问三言两语岂能推迟就斩，只怕余力不当吧。
0: 书房，军马私自回朝，这万法难容啊。
1: 寡人恕他无罪也就是了，
0: 臣协助龙恩。书房，军马之状如何料理？
1: 这啊，皇儿，你念上一遍，且看他状告何时。
0: 儿臣遵旨。好，告状人杨延昭，状告太师潘洪。竟敢告起黄老国丈来了！胡派贤，
3: 在
0: 状不准，打下去。
3: 好，
1: 小卒可容他。
0: 怎么，此状书房你写下了？
1: 孤王写下了。
0: 将军吗？我家书房一旦准下你的御状，你们快快速状上来。

吗？你告潘太师，以何为凭？

预备。

0: 准吗？
1: 光准下你的一状就是
2: 有道命准。
1: 下堂去吧。
3: 谢主隆恩。

0: 皇儿，
1: 恕皇，
0: 你我父子奄奄一息，起驾回宫去吧。
1: 慢来，恕皇，既然准下军马御状，就该捉拿潘洪回京问罪呀。
0: 捉拿潘洪，怕无人敢往，等他回朝再审不迟。
1: 恕皇，既有人敢告，就有人敢拿，待儿臣立即问来。
0: 皇儿不必去问，问也枉然。
1: 问问何妨？众乃亲，我家恕皇一旦准下军马御状，有意捉拿潘洪问罪，不知哪家乃亲敢领旨？
2: 召
1: 天王！
2: 哇！
1: 吴本贤，
2: 贤爷，
1: 看清神色，莫非你敢进去？
2: 为国出见的王。
1: 恕皇，前来降旨。

0: 关哦。
1: 环儿不看你吧。

擂鼓满来。俗话，困难靠军而至，举义将毕，就该再将一支，多拿叛虎，挥金问左右。

0: 爱情别致王孙，不爱情。
1: 淑华，你我回宫去吧。
0: 回宫。
2: 宋王见赵德芳步步紧逼，众文武大臣也都带愤然之色，无奈地长叹一声，极不情愿地写下第三道圣旨交给忽必显，然后沮丧地回宫去了。赵德芳和忽必显记忆了一番，忽必显便辞别八贤王和佘太君，急匆匆地奔赴边关去了。

0: 节令已近中秋，边关塞外秋风萧瑟，宋军统帅潘宏阴险毒辣，野心勃勃，他射死七郎，逼死令公，拔去了眼中钉，肉中刺，军旅内再无人敢与他作对，军权在握，不觉踌躇满志，单等时机反进汴京夺了皇位。他成天做着皇帝梦，根本无心与辽兵作战，辽邦也因与杨家父子几场苦战伤了些元气，暂时休整，因此双方休兵罢葛，遥望相持，战事总算是暂时的平息下来。这一天，潘宏刚刚升帐，忽然探子来报圣旨临关。
1: 禀元帅，圣旨临关。
0: 潘宏闻报不由一愣，心想不见潘妃家书，却来了皇上圣旨，莫非朝中有了什么事情？
2: 来报
1: 家事缺来圣旨，莫非其中有谋？
3: 钦差官之官，大丈夫来。
1: 啊！他到来的好快，何人彭之前？
3: 镇殿后吴佩贤。
1: 原来是这个娃娃，走
3: 啊！
1: 说拿就拿，说绑就绑，我为你鼓掌响。
0: 红见钦差原来是忽披险，不觉松了一口气，平时他就没把忽披险放在眼里，这次又见他如此谦恭，心里的戒备又减去几分。他假装亲热，皮笑肉不笑的嘿嘿了两声，手挽忽披险进了中军大帐。
1: 钦差官请来开旨，
3: 太师节。

岁。朕念太师潘洪出镇边关一年有余，未获军情上报，只是龙心不安，秦命虎培贤前往边庭代职。

0: 老夫乃是臣位，怎敢当得圣上问啊？
1: 太息，你乃黄老国丈，圣上爱惜功臣，理当降职问安。
0: 怎么说？
1: 理当降职问安。哦
0: 来，与钦差官看座。
1: 请问，还有二道圣旨？
0: 怎么还有二道圣旨？
1: 真是

朕念边庭三军为国日夜勤劳，其命虎培贤押解十万乡音，带着三官犒军，圣旨奏毕，望之谢恩。

0: 官，圣旨可有第三道？
1: 无有了。
0: 钦差官，请来上座。
1: 末将不敢，还是太师上座。
0: 如此恕老夫不恭，众将官。与钦差官打

0: 潘红还是不放心，他暗中打量胡皮癣，见他神情坦然，不像有什么其他的意思，这才复醒胡皮癣入座。胡皮癣看着潘红存有戒心，帐下诸将又都是潘贼心腹，虽然他事先以密信告知陈林柴干，可二将又不在跟前，看起来急切之间不能够下手，但又怕夜长梦多恐生变卦，心里不免有些焦急。他一边与潘红周旋，一边思考对策，忽然计上心来，便向潘红问道：
1: 请问太师何时靠准？
2: 钦差官子弟兵，
1: 四路总兵何在帐额内？
2: 老夫无令相招，他等焉敢入帐？
1: 如此有犯太师下令招来四路总兵，以便末将代之靠准。
2: 好，为何如此心急？
1: 末将皇命在身，不敢久留。
2: 如此中军啊，俗称本帅令牌去到此。

0: 召来司徒总兵，快去
1: 领牌。
0: 龙盘虎蹄，来令儿四门孙朝，我有威服将领，无论何人一概不许私自出入，要有违令者。

0: 太师，
1: 只听屈川四路总兵来见，却为何不传杨家父子前来？啊！
2: 我不言，耳目非明之故问。
1: 哦，末将不敢。
2: 他杨家父子母
1: 怎么样？
2: 他等贪功冒进，两狼山前，重显地位，老夫远近无效，早已劝君父母了。
1: 怎么讲？
2: 早已劝君父母
1: 啊！
3: 不帅，他乃是假。
1: 假什么？莫非儿说我这钦差是假的不成？
2: 假什么？
3: 他是
1: 啊！
4: 这一笑倒把潘宏笑糊涂了，问他为何发笑。胡皮贤指着郝少卿说，他在元帅面前放荡不拘，目无军纪，言外之意讥讽潘宏军纪不严。潘宏见郝少卿指手画脚，谈吐粗俗，惹钦差见笑，心里十分不悦，便喝令郝少卿下战。正在这时，中军来报，各路总兵帐外候令。
1: 启禀元帅，各路总兵现在帐外候令来参，
2: 令他等保门而进。
1: 啊！元帅有令，各路总兵保门进帐。
5: 好，放心。
2: 站立两厢。
1: 好，
2: 啊，为何不见四路总兵黄龙来参？
5: 黄龙来参
2: 啊！啊！大王的老狗蔑视本帅军容，哪里容得？鬼子少！将黄龙力斩辕门之外，

0: 他就。钱太官，钱太官，
1: 退。
2: 末将。
0: 在，你看那黄龙灭世本帅军威，老夫将他斩首，岂里亏也不亏？嗯，
2: 太师果真军令甚严。
0: 哼，老夫心领一向日策。
3: 忽披险见潘宏如此残暴，早气得三窍冒火，七窍生烟，只因重任在身，怕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才强按怒火没有发作。潘宏斩了黄龙，就请忽披险犒军。忽披险连连摆手，说他无元帅令印，只怕三军不服，还是请太师代劳。潘宏真的就要传令，忽披险连忙偷偷地向柴干递了个眼色。柴干心里明白，上前禀报：
4: 元帅可容末将讲话？
0: 太宗兵有话将来，
4: 好军。

0: 之事，还是钦差自理的好。
1: 确实万一红，
0: 钦差乃是奉旨来此犒军，元帅若是待他行事，一有欺君之罪；二来如若此事传至朝内，反被众家大臣耻笑太师不懂礼节。
1: 以你之见，
0: 就该将令印借他一用。
1: 哎，帅印是统军之物，本帅完全。
0: 元帅，
1: 哎，
0: 啊，元帅，您想，您这帅位乃是我主御口亲封，在三军心目之中，服的是元帅您一个人。今将令印斩借与他，用臂力气归还，这有何妨？
2: 嗨，副帅，帅印令箭借不得。
1: 为何借不得？
2: 见了您帅印令箭，如同呆掉您脑袋。
1: 不会讲话的奴才还不好办。退
2: 是。
1: 钦差官将帅印借你用，用毕立即归还于我。
3: 好，待末将拜印。
4: 此时潘宏觉得，一来忽必显并无恶意，二来帐内有心腹将领郝少卿、刘俊吉，帐外有潘龙、潘虎巡哨把守，料无差错，就将帅印令箭交付忽必显，让他犒军一用。
1: 看你如此心急，像是改我的帅印忽必显呐！小娃娃，来此说出真情实话，昨晚罢了，如其不然，你来看，上方宝剑气运。

0: 您领见，何解也罢，何必欺人过甚，莫将此子来到边厅。
1: 来此作甚？
0: 我乃奉皇之意，一来与太师问安，二来犒赏三军。
1: 可有大意？
0: 并无大意。
1: 这个
0: 也罢。太师既然如此，这军母末将再也不靠了，回得朝去，奏与三主知晓，只怕对太师亦有不便。
2: 这个

0: 秦台官，
1: 你也特意的消气了，老夫与你说的是玩笑之话，快将印写过去。
2: 这印哦，
0: 怎么样？
2: 我想再也不敢接了。
1: 小娃娃是你。接

0: 统帅伯年不准擅自入帐，违令者斩，终将出帐去吧。小威龙，
1: 哟，
0: 太师帐外打坐
1: 啊。
2: 难道老夫也得出帐不成？
0: 太师，全且委屈一时。

0: in.
1: 参见元帅。
0: 你上战。将军不必如此，你心中之悲愤本帅已然知晓，我定替你兄长报仇就是。
1: 多谢元帅。
0: 稍事捉拿老子，还许将军出力，你且站立一旁，看我眼色行事。
1: 可令。
0: 好少去。传。
2: 好少请你了。好少请你了。嘿。好少请宝门的了。
1: 别嚷嚷了，少爷我听见了。
2: 元帅还我何事？
0: 奴才大胆。
2: 胆不大胆敢三官为将。
0: 郝少卿，你竟敢一再藐视本帅，岂能容儿猖狂，刽子手？
2: 有，
0: 将郝少卿推出去斩。
2: 好啊，他干爸爸快救命吧。哎呀，
3: 不嫌小娃娃还无言来。
0: 什么？老子你可得罪
3: 啊？老夫何罪之有？
0: 只因你陷害杨家父子，圣上命我前来拿你。
3: 你配何有圣命？
0: 老子是你抬头。我看，
3: 哎呀，
4: 潘宏见忽必贤此时又拿出第三道圣旨，这已经非同小可，头上走了三魄，脚下跑了七魂，他情之不妙，抬脚要跑，忽必贤一声令下，
0: 陈林才敢将老子绑了。
4: 陈林蒋干哪敢怠慢，快步上前，三手两脚将潘宏捆绑起来。
3: 准其计我
2: 坐起来。
0: 王世云哪

0: 带领一少人马逃往塞外而去。
1: 忽披险又命陈琳去捉拿潘龙、潘虎，不想二贼听闻潘洪被擒，畏罪潜逃。
2: 斩了这两条狗命，告吴奸贼，报私把忠良害，审犯王法作罪一人。
3: 吾女嫁作赵阳院，何人敢审太师府？
1: 忽披险见完成圣命，将边关之事托于皇婿陈琳料理，自己与柴干押解着潘洪即刻启程返朝，回复圣命去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戏曲故事保定老调潘阳颂的上集内容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与您分享潘阳颂下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准时收听。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请看，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

0: 不我就报警了啊！
1: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2: 娃儿，给，钱拿好啊！
3: 嗯，
2: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2: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4: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2: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4: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2: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4: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2: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5: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2: 有人在家吗？
6: 谁呀？
2: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6: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2: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6: 哦，那进来吧。
2: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2: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1: 嗯。
2: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羊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羊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3: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4: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4: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3: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4: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4: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5: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5: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5: 好，好，好，好。
4: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6: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7: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
1: 以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这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0: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笑。
8: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1: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

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3: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他，我都吃醋了。
1: 闪闪，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0: 那是，
2: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3: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2: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2: 嗯，
3: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2: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2: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0: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4: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4: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4: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4: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嗯嗯，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嗯，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哎呦，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宜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4: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4: 月琴姨，
1: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杨。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

0: 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郭家了。
1: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1: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2: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2: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2: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2: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2: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 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2: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9: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0: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1: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来来，我赶紧报。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2: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2: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2: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2: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2: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2: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2: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2: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嗯，好。
1: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啦？
1: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

0: 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是，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6: 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

演播，旁白王欣，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不见不散。
1: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2: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技兴闪烁，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沈怀在狄府门前见到了梅迎春。关于这梅迎春，沈君在书信中做了简单的介绍，所以沈怀与梅迎春见面，两个人彼此之间并不感到陌生。互报姓名之后，当然免不了是一阵寒暄了。在寒暄的过程中，两个人飞快地观察着对方，而且彼此迅速在心里印下了对对方的初步的认识。沈怀一看梅迎春，心中是不由得暗暗称奇，因为他发现梅迎春的气度与众不同啊。从气度上来判断，这个梅迎春不是一般的人呐。看来这个人的来历一定比这沈君所描述的还要复杂的多呀。梅迎春看了看沈怀，梅迎春的感觉呀，像所有同时知道李元芳和沈怀的人一样，一看这沈怀，立刻将他和李元芳两个人进行了一次比较。梅迎春一看，不论是外貌还是气质，两个人相似之处都非常多呀。虽说两个人这么相似，但是一眼看上去，两个人给人的感觉

妹妹沈君才能平安到达神都啊！哎，哪里哪里，这都是应当的。梅先生，不知你们现在住在何处啊？啊，就住在前面的兴隆客栈呢。沈将军，我这是特地来请您过去的啊，那就有烦梅先生头前带路了。沈将军请，梅先生请，就这么着。梅迎春带着沈怀是直奔下榻的兴隆客栈，他们前脚刚走，在这狄府门洞里观察多时的狄春，赶紧一转身来到狄仁杰的书房，把府门前发生的事情给狄仁杰做了详详细细的汇报，说沈怀、沈将军已经随那梅迎春走了。狄仁杰听完是长长的舒了口气呀。狄春呐，你要小心候着，不论沈将军有任何需要，都要尽心安排，你明白吗？小的明白。好了，你退下吧。是，狄春答应着退下了。狄春一走，狄仁杰这才把十几天来反反复复再看的两封书信，又一次放到了面前。两封书信啊，这两封信呢，都是在元宵节前后送来的。第一封是老孙带回来的韩斌写的信，而另外一封连狄春都没见过，那是李元芳写来的，而且是用家风极简的军报方式传递的，直接就送到了狄仁杰的手里，这叫直达快件啊！连狄春都不知道，更别说沈怀了。其实沈怀根本就不知道，在他向狄仁杰陈述沈君的来信的时候，狄仁杰已经从李元芳给自己的这封信里完完整整的把整个事件全部了解了。这封信是李元芳什么时候写的呢？这封信呢，是李元芳在离开沈君家之后的第一个晚上，在寄宿的客栈之中，李元芳写的。那么长时间没给狄仁杰写信，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要写信呢？因为李元芳睡不着啊，他是彻夜未眠呢，反反复复斟酌着，最后落在笔端的，全部是发生在沈宅最精确和最详尽的事实。没有遗漏一点有用的信息，也没有带上任何主观的感受，这是李元芳书信的一贯风格呀，不带自己的情绪，所有的都是客观事实，目的只有一个，让狄仁杰对即将到来的沈君和梅迎春先有个预先的了解，这样一来就能够让这位老大人做好充足的准备，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是两个陌生人呢，而且两个人的背景是非常复杂的。对于狄仁杰来说，两个背景复杂的陌生人，这就是意味着某种危险呢。当然了，在信里头，李元芳丝毫的没有表现出自己对这两个人的好恶，极其冷静的描述，甚至描述的都有点不通人情了。狄仁杰看着这封书信，也只有狄仁杰呢能看下去李元芳这封书信呢，因为他太熟悉李元芳的方式了，而且理解李元芳的苦心。这李元芳是不愿意以任何感情色彩来影响到自己的判断的。书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说了，作为一名戍边途中的折冲校尉，他凭什么能够直接向当朝宰相传递这绝密的加急军报呢？他有这个权利吗？凭什么呢？凭狄仁杰给他的特权。这也是只有狄仁杰才知道的秘密。在上部书结束的时候，咱说过，狄春代表狄仁杰给这李元芳送行，送行之时带去一个包裹，在那个包裹之中
就有一。

0: 份狄仁杰亲手写的密令，这是宰相的密令啊。凭着这个密令，李元芳就可以利用沿途的驿站向狄仁杰直接的传递密信。其实啊，狄仁杰这么做的的确确是承担了一定的风险的，这要是被别人查知，尤其是被狄仁杰那些敌人查知，武三思也好，二张也好，好嘛，向皇上面前打个报告，告着狄仁杰一个思乡勾连的嫌疑之罪，还真够狄仁杰抖了半天的。所以呢，这个事情是非常的秘密。狄仁杰给了李元芳这个特权，李元芳也明白，像这种特权只可备万一之需啊。那平常不能说有事没事就让驿站给自己送个信去吧，直接送给狄仁杰吧，那哪成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李元芳不使用这种手段。走出去一个多月，这也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手段呢。就是这第一次，李元芳也是考虑再三呢。因为李元芳知道沈君一定给这沈怀写信了。沈君给这沈怀写信，这封信最后沈怀还得向这狄仁杰汇报。那么自己的信件必须早于这封信先到达狄仁杰手中，先让狄仁杰知道这沈君、梅迎春他们的情况，然后狄仁杰接到沈君的信件，才能够有一个详细而客观的判断呢。就这样，李元芳才第一次使用了狄仁杰给自己的特权。果然这封信比这阿军的信件先到达了狄仁杰手中，而同时到达狄仁杰手中的还有一封老孙送来的这韩斌的信。这段时间狄仁杰反反复复看这两封书信呢。今天狄仁杰坐在书桌前，又把这两封书信拿出来了，看了看两封书信的信皮，狄仁杰心中啊，一时之间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什么滋味都有。咱也说过，自打李元芳和狄景辉离开洛阳之后，狄仁杰嘴上不说，其实心里呀，一直在期盼着他们的来信呢。哪个老人不想知道孩子们的情况呢？尤其是孩子们赴那边疆苦寒之地，这一路之上冻着吗？饿着吗？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狄仁杰能不担心吗？盼了一个多月一封信没有，后来一下子来了两封。哎呦，狄仁杰开始挺高兴，打开两封信一看呢，狄仁杰简直是哭笑不得呀。怎么这是两封多么奇怪的信呢？你看看这第一封，这字迹歪歪扭扭，错别字儿，不通顺的句子，哎呦是满篇皆是。看这一封信一点也不雅，如断一件案子呀。怎么你都得辨别这个到底是什么字儿？嗯，写的那么潦草，这个又是什么字儿？是什么写错了？这句话什么意思？这狄仁杰读这个韩斌的信呢，读的是头胀眼晕的，恨不能把这个小孩揪到眼前好好的教训一番。你这文化课也太差了吧，你得好好的学，好好的读书，好好的，算了吧，这孩子呀在边疆呢，哎呀还得好好的看吧。好容易把这封信全篇的给通下来了，这狄仁杰一看呢，这封信写的还真多，但是呢没有什么内容啊。信里边的全部内容都是在向大人爷爷告状，控诉他那个不听话的哥哥，你不让他喝酒他喝了，你不让他怎么地他怎么地的，他不听我的话，就这玩意儿。哎呀，狄仁杰说，孩子还是孩子呀，得了，看第二封吧。等到打开第二封一看，好嘛，这一封啊，那简直就是公文呐。怎么 完全是案情线索的通报。这上面所述的事情分明是发生在李元芳自己身上。
1: 哎，这李元芳给描述的好像这整个案件他在旁边看着，跟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似的。
0: 这笔调从头到尾是冷淡如冰，一点感情也没有。除了这案情之外，信里也没说李元芳自己怎么样了，也没说狄锦辉怎么样了，也没说韩斌怎么样了。除了案件，其他的什么都没提。哎呀，狄仁杰再是断案如神呐，从这封信里也断不出来李元芳、狄锦辉他们现在怎么样。今天又把这两封信重新拿出来看了看，连信皮都没拆，怎么都会背了，也不拆了。狄仁杰摇摇头啊，苦笑了一下，心说话，看来还是有必要见一见那个沈军的，还有那个叫梅迎春的异族之人呢。李元芳的直觉向来非常准确，以他对这两个人不同寻常的关注来看，他们的身上必然隐藏着某些极有价值甚至极其危险的东西，需要大胆而谨慎的去把握呀。老头子在这里看着信想这些事儿。这个时候梅迎春已经把沈怀领到了那兴隆客栈了，就直接的来到了沈军落脚的小跨院了。到院里一看呢，这沈军早已经在院中等待了，显得很迫不及待呀。这个沈军呢，身上并没有披重孝，按说他爹刚死不久，身上这孝服应该不能脱，但是呢，你身上穿一身孝，这一路上太扎眼了，惹人注目，为了避人耳目，这沈军一路之上就把孝服脱了，但是呢，还是在何大娘的帮助下置办了全身的白衣素服，头上还戴着一朵小白花，这就算给爹爹戴孝了。俗话说得好啊，要想俏一身孝啊。这女孩子穿一身白衣服，尤其在这个夜里望着院当中一站，浑身上下除了发髻上有那么一朵小白花和一只银钗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事物了，越发的显得凄楚哀伤啊。但是就在沈怀跨入院门的那一刹那，沈军的眼睛中啊，唰的一下子突然间闪现出了明媚的光华，双脸也顿展娇艳，唇边也溢出了春色，整个面容啊，都被久别重逢的狂喜点燃了似的，展露出从来没有过的娇美呀、啊，就好像刚才是一个含苞欲放的花骨朵，啪的一下子，整个花朵开放了。梅迎春走在前面呢，这一看，哎呦，梅迎春也不仅暗暗的诧异。因为从这沈军的这个目光和表现上来看，这姑娘对沈怀好像并不仅仅限于兄妹之间的那个亲情，从这里面有点意思。但是呢，这梅迎春心说话，他们俩是兄妹呀，是兄妹的那点意思还不行，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不明白呀。他心中纳闷，就用眼角偷偷的扫了一下身边的沈怀，他想看看沈怀的表情。这么一扫，他发现沈怀呀显得十分镇静，从他的脸上你看不出来他是喜还是怒，根本看不出来表情，只是啊，当着沈怀的目光与这沈军的目光相处那一刻，啪，怎么了？闪火光了。哎，这人跟人之间的这个生物电产生了电光了。当然了，这个电光啊，也只有人家当事人两个能感觉出来， 这梅迎春根本的无法感知啊，这生物电不一样，不一个频道的。就这么着，三个人在小院中相对而战，一时之间都愣那儿了。梅迎春一看这干嘛呢，清清嗓子，打破沉默。啊，阿俊姑娘啊，我把沈将军给你找来了啊，沈将军来了，在下就算是功德圆满了。你们聊着，沈将军你们聊着，我呀先告退了，先告退了，阿军我告退了。他给阿军姑娘说我告退了，但是阿军姑娘呢没反应，怎么傻了，俩眼直勾勾痴痴呆呆的看着沈怀，根本没听见梅迎春的话。这梅迎春一看那多尴尬呀，把头往下一点，转身就往外走。这沈怀呀还非常懂礼貌，赶紧的冲着这梅迎春一抱拳，哎呀，梅先生，等我先与堂妹叙谈之后，一定要与他共同去答谢梅先生啊。梅先生您也住在这里吗？哎呀，梅迎春一摆手啊，举手之劳，何谈一个谢字啊。两位久别重逢，又值沈老伯的突然亡故，我看还是先谈正事要紧。我呢就住在这客栈中，你要找我呀向伙计一打听就知道了啊。告辞告辞。说着话，梅迎春迈大步噔噔噔噔出了院子了。沈怀在后面目送着梅迎春的身影消失在了院门外，这才转回身来，一看这沈君呐还没反应过来呢，还是那副痴痴呆呆的样子，还盯着自己看呢。哎，沈怀不由得一皱眉呀，阿君你这是干什么呢？沈怀这么一说话呀，阿军浑身一震，这才如梦方醒。他四下看了看，堂兄梅先生呢？这沈怀一听呢，这个气呀，走了，你又不理人家，你怎么一点礼数都没有啊？沈军一听，当时蹭的一下子面红耳赤，把头往下一埋，不好意思了，一句话不说。你看人家梅迎春大老远的把自己送来，结果人家走了自己都不知道。哎呀，沈怀一看着沈君这个样子，心中是大为不忍啊，迈步走向前，来到沈君近旁，轻轻地拍了拍沈君的肩膀，这些日子苦了你了。一说这话，沈君姑娘的眼睛里啊顿时是涌上了泪水，努力地咬着牙忍着这眼泪没往下落。他扬起脸对沈怀露出了一个温柔的笑颜，也没什么，总算又能见到你了，再多的苦也就不觉得了。沈怀轻轻地叹了口气，用手一揽，把这沈君呢就揽到了自己肩上。先回屋吧，咱们慢慢再说。哎，就这么兄妹二人回到了屋中，何大娘在这里呢，一看跟着沈君姑娘进来一个男的，甭问，这就是沈怀呀，赶紧给这兄妹俩斟了茶，然后老太太识趣的退到了厢房中了。这个屋里边就剩下兄妹二人了，两个人在桌边对面而坐，互相仔细的端详着，心里边好像都有千言万语，但是现在又不知道从何开说。两个人沉默了半天，还是沈怀把茶杯往沈君面前推了推，赶了一天的路累了吧，先喝口茶吧。沈君没说话，乖乖的把茶杯举起来喝了一口，这一口茶往肚里一咽，泪水再也忍不住了。这屋里就剩下自己跟这位自己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了，见到亲人这眼泪能不落吗？沈怀一看沈君哭了，沈怀又叹了口气，自己也端起茶杯喝了口茶。我看你书信里写老爷子是正月初一亡故的。沈君把头一点，然后把眼泪擦了擦，就是元正这天一大早， 我去伺候爹爹起来。”说着，这沈君就说不下去了。

0: 沈怀是紧锁双眉呀，没想到啊，他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个地步。只不过我从你信中看到他的死因，我觉得其中还有蹊跷。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民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

0: 踢球
1: 啊？
0: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1: 那咱们看戏去吧。
0: 看戏
1: 啊？
0: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1: 哎，大爷，
0: 哎，
1: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
0: 家里什么好茶叶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1: 大爷
0: 啊，
1: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1: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配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1: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1: 对对对，
0: 哎，嗯，走，带着银子。
1: 好，
2: 哎，
1: 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3: 啊，
1: 您可不能
3: 这么
1: 走
3: 前
1: 门
3: 啊。为什么？
1: 哎，
2: 老太爷
1: 知
2: 道
1: 不得了，
2: 了得，
3: 那怎么办呢？
1: 咱们
3: 走
1: 后门，
3: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1: 对了，
2: 后门
3: 啊，你们来
1: 来来，别太多。
4: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0: 哎呀，婆，
1: 哎，
0: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 就是，
0: 就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叫。
1: 妈妈慢死。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

0: 记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1: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姓李的？
1: 妈妈姓龙，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多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耿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唐婆子，唐
3: 婆子，唐婆子，
5: 唐婆子，
6: 来了来了。
7: 叫大爷，您喝茶呀？
5: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7: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5: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7: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5: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1: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0: 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1: 叫茶婆子，
2: 哎，茶婆子，茶婆子，
0: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1: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0: 水不开呀！
1: 啊，
0: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1: 别忙，
0: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1: 这茶是谁沏的？
0: 小妞沏的。
1: 我还没喝呢。
0: 没喝你就挑眼？
1: 我挑下眼疙瘩。
0: 瞧这块骨头。
1: 小子们，
2: 哎，
1: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1: 倒到碗里还呱啦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0: 哎，
2: 茶婆子，茶婆子，
0: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1: 你有事没事啊？
0: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1: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0: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1: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0: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1: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0: 我是这掌柜的。
1: 哦，那掌柜的，刚才其他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0: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1: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0: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1: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0: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1: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2: 带着，带着。
1: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0: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1: 啊。
0: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1: 啊。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啊？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
1: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2: 他过来，他过来，他
0: 过来。又来了。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底？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16了。
1: 哦，16，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16啊？
1: 我6636。
0: 差一会
1: 儿。茶婆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1: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也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

0: 不对呀？
1: 是怎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得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3: 来，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3: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3: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3: 瞧我的，
2: 瞧您
4: 大爷呢？
3: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4: 对对，
5: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3: 等
0: 等，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诗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3: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3: 哎，常伯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3: 哎，我要抢。
2: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3: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3: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3: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是不是
6: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3: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1: 跟我学
3: 啊，
1: 没事，跟你学。
3: 不能怕他，
1: 是
2: 不怕。
3: 来跟我说说。
0: 大爷，我抢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3: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3: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3: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7: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7: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7: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7: 啊，他要抢我？
0: 嗯。
7: 妈呀！
0: 哎，
7: 我快点。
0: 干什么？
7: 我去找他去。
0: 行行了，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7: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7: 哎，
0: 问他爹。
7: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7: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7: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
0: 嗯，
7: 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7: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7: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3: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3: 啊。
0: 我没瞧见，
3: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快抱
3: 啊！
0: 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
0: 脱。

0: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喧堂。这不是师兄吗？
2: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1: 不这等浪费，
2: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0: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1: 飞爷，
3: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1: 俺是家犬的，
3: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4: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
3: 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姑妈妈，
3: 要这可就不敢了。
1: 当
3: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1: 妈妈、啊、到了不应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啊！
5: 妞儿拿茶来哟。
0: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被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3: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3: 嗯，
6: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3: 哎，
6: 我瞧您累了，
3: 嗯，
6: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您去吧，
3: 我不累吗？
6: 您去吧，您去吧。
3: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6: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2: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高上宝弓，
2: 我拿给你瞧瞧。
1: 红彩旗飞宝雕弓，
2: 嘿，真是行家子。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短说。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1: 另外
2: 好说
1: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小生领教三八功。
2: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2: 妞儿，妞儿，妞儿！”
6: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2: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6: 什么呀？
2: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叙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6: 弓怎么样啊？
2: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6: 妈呀，还有我呢。
2: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6: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2: 我盖着盖儿呢。
6: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2: 我露着缝儿呢。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6: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2: 嗯。
6: 妈呀！
2: 哎，
6: 我都忘了。
2: 忘了？这孩子净见吃饭，拉弓都忘了。
6: 忘了。
2: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6: 您提我的醒啊！
2: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6: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2: 哎呦，快去吧，那等。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出，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去啊，妞儿。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可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

0: 好，我的爸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没这么回事。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邝忠一把。陈秀英和邝忠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3: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3: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那只，
1: 这只，
0: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2: 陈秀英向邝忠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4: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放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
0: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对
0: 呀，
1: 那
0: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只有你拉得开，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
0: 买着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0: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了。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可道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就不该到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了。
0: 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您来了。
5: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怎么说出口
5: 了？怎么样呢？
0: 这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5: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吊去看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5: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儿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安排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

0: 么不地道？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愿意啦，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
3: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4: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3: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3: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3: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3: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4: 广播连续剧《地瓜桥归曲》
5: 第四集。
6: 阿姨，老爸，刚才我和多多把想法都说出来了。那你们两个大人总得说几句吧，别闷头吃呀，又不是吃鸿门宴。
7: 是啊，
8: 你要我说什么呀，宝贝？
6: 你们呀，就知道一天到晚忙赚钱，赚了那么多钱，从来没看到你们买一本书看看。哎，别看我考试成绩一般般，小说可看得比你们多了去了，是不是，多多？
9: 啊，美丽喜欢看小说，还喜欢写呢。
8: 我的红酒库都要被人家灭掉了，哪还有看书的心情？
6: 哎，爸爸，你的红酒库是不会没有的，阿姨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8: 啥办法呀？他不养稻田鱼啦？
7: 什么办法？
10: 顾老板，我说几句吧。我回头啊，让设计公司把图纸改一下，以后陆续造22个国家农医馆的时候，每个馆都要造地下室，作为你的红酒仓库，怎么样？
9: 这主意不错。
8: 那倒也用不了那么多。
10: 你以后总是要越做越大的，你也应该有梦想。
6: 哎，老爸，阿姨缺口的500万，你补不补？
9: 美丽，别，我例外想办法，别让叔叔为难啊。
6: 老爸，顾佑，
8: 你让我看一下，我账上有多少，凑得够500万的。
6: 我来看。
9: 这哇，
6: 够了够了够了，你有2000多万呢。阿姨，我让老爸给你转1000万啊。
8: 你，宝贝，不是说好了借500万吗？
6: 注意格局，格局。老爸，阿姨的农医项目全球唯一，你不要借款不借款了，直接入股呀。
8: 什么？
9: 美丽，
8: 什么
9: 不好吧？别赌气呀。
6: 多多，我不是赌气，我是认真的。
10: 这次说好了是借啊，我会尽快还的。
6: 我今天就把话说清楚了，以后在我跟多多的事情上，你们大人们谁要是再拿出那套陈年烂芝麻的悔婚呀、退婚啊，谁的入股钱就算是罚款归另一方所有。我和多多的事我们自己做主。都什么年代了，你们还替我们做决定？你们以为是什么小说里写的旧社会呀？孩子们的婚约都是由父母做主的，犯法的，知不知道啊？你闭嘴。阿姨，你就让我爸入股1000万
10: 啊。真入股啊？
6: 当然真的了。我也不想老爸每天忙成这样，我老爸只知道卖红酒，脑子没有阿姨灵活的。入股农业项目他也可以轻松一些呀，好项目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的。

0: 旧灶头拆起来都是灰啊。哎呦，这块砖这里面是空心的，
1: 哎，里面好像藏着东西。
0: 哎，这就一本发黄的本子。
1: 嗨，我还以为里面有珠宝呢，一个破本子。
0: 哎，老板娘，
2: 怎么了？
0: 哎，你过来看看。
1: 哎，老板娘，老板娘，这个破本子你看看有用吗？没用啊，就扔了。
2: 哎，我看看，画了好些个鱼，不会是我老爸画的吧？你们从哪儿挖出来的？
0: 就在那个墙堆里挖出来的。哎，装在这个木盒子里。
2: 哎，
1: 里面
2: 盒子，我小时候好像看过，在老爸老妈的房间里。
1: 本子里的符号不会是你老爸留下的密码吧？告诉你们，财宝藏在哪里？
2: 把盒子给我。是财宝，是财宝。
0: 啊，真是财宝密码呀。
2: 陈地瓜，你在办公室吗？我要给你看样东西。
3: 陈翠芳陪着杨小田，杨小田捧着木盒子，两人赶到了县城里的文化馆，找到了正在给孩子们教唱清甜古词的老艺人。
4: 哎，我们休息一下。
5: 老板娘，
4: 老板娘，来拿过来我看看。
6: 哎，这咋的你的这哎，
4: 可能就是你爸爸自己画的稻鱼养殖技巧的古词。
2: 嗯，
4: 你看啊，这上边高高低低的线条跟唱古词的音阶都对得上啊。
2: 真的？
7: 是吗？
4: 哎，可就是这个词儿看不懂啊，都是什么鱼呀、啊、稻谷啊、水波纹的符号，怎么跟个象形文字似的？
2: 嗯，
4: 你爸也真古怪啊。哎，就这些文字谁看得懂啊？他又藏得那么好干嘛？还特地藏在灶头边上的墙砖里。
2: 我老爸平时很节约的
4: 啊，
2: 什么都要省，晚上到自己房间连电灯都舍不得开，省电费。白天他忙田里的活，回到家啊天都黑了。我估计啊，他肯定是趁做饭的时候，
4: 怎么着，
2: 借着灶堂里的火光记下的这些符号，然后呢顺手塞进灶头旁边的墙砖里，过段时间又有什么经验诀窍了，再拿出来画几个符号。嘿，这样倒挺方便啊。
4: 嗯，
2: 倒不是故意瞒着我们的。
4: 嗯，哎，他家里是那么的节约，可是他在外边都是很大方的。你老爸给其他人唱清甜古词从来就不收钱，那有几次别人硬要塞钱给他，他都不要，他也能逃得个快呀。一开始我们都还误会了呢，以为他唱的是传统古词，这不是坏了我们的生意吗？我们还准备跟他讲讲规矩呢。可是后来知道啊，他唱的那些古词都是跟稻田养鱼的技术有关呢，我们呢也就作罢了。
2: 老爸就是这样子的，对自己抠门的很，对别人热心的很，一辈子苦自己，我真是个不孝的女儿。
8: 好了好了，别责备自己了，你现在搞农渔研学基地就是在帮你老爸完成心愿，这就是孝顺，你老爸会感到高兴的。
2: 我一定要把研学基地搞起来，不然真是愧对他老人家。
8: 哎，既然调门都对得上，这八九不离十应该是清甜古词，不会错了吧？
4: 嗯，不会错。
8: 哎，那我们何不去找找乐平大哥，他有稻田养鱼的经验，也许能猜出这些符号是啥意思。月饼大哥，你在哪儿？
9: 我在公司。
8: 好，我和杨小天来找你，有事马上就来啊。
2: 月饼大哥
0: 啊，
2: 这个本子是不是你小的时候在我老爸手上看过的？
0: 哎呦，这么多年。

0: 年了，没印象了。
1: 里面这些符号呢？
0: 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这画了一堆土，这土堆前面还有一个长方形，插了三炷香，这啥意思啊？
1: 那不是坟墓吗？上坟啊！
0: 上坟。哦，上坟，清明上坟。嗯，哎，杨小天啊，你这个老爸真是绝了！你看啊，稻田鱼的鱼苗孵化，那就是清明前后开始的呀。
1: 我老爸就是吃亏在没文化，人是很聪明的。
0: 对对对，都遗传给你了，
1: 月平大哥啊。哎，几棵树又是什么意思啊？嗯，还有个人抱着树，干嘛啊？
2: 就是啊，抱树的人弯着腰，抱得那么低，也不像是要爬上去啊。难道是这些人要把树拔起来？
1: 嗯，拔。鲁智深倒拔杨柳树？
0: 啊，什么？倒拔杨柳树？
1: 啊，倒拔杨柳树。嗯。
0: 哦，哎呦呦呦呦，你老爸用鲁智深倒拔杨柳树来代表柳树。哎，你看旁边那棵笔直的树，那肯定是杉树了，是吧？
2: 柳树和杉树干嘛用啊？哎呀，
0: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老爸是用这两棵树来代表一棵树。
1: 月平大哥，我都搞糊涂了。
0: 喏，柳树和杉树合起来就是柳杉树。哎呦，我的老天哪！真是，你看，比谍战片还费脑子呢。
1: 你看明白了？
0: 对呀，这鱼卵一定要用柳杉枝条来孵化的。哎呀，有些养殖户啊，随便用其他的树枝插进水里，让鱼卵孵化，这触苗率就不高嘛。用柳杉枝条来孵化，这可是很关键的。
2: 哎，还有这里，这是松树，这些插在田里的应该是松树枝条吧？
1: 稻田鱼肚子里画了几条小虫，而且是折断腰的小虫。月平大哥，什么意思吗？
0: 你别哭，你别哭，小田啊，这是你老爸的绝活。跟我们现在的科研结果是一模一样的，然后用这个松树枝条插在水里，可以防止稻田鱼生那个寄生虫。哎呦，太厉害了，杨大哥，你生前把这些绝技都毫无保留地唱给大家听，真是太了不起了。
2: 杨地瓜，杨地瓜，这是你老爸传下来的养鱼秘诀呀。
0: 是呀，哎
1: 呀，你的信仰我终于看明白了，看明白了呀。
3: 七十多年的父亲此刻仿佛又出现在杨小田的面前，如此清晰，如此切近。杨小田禁不住用颤抖的双手捧起本子贴在自己的脸颊上，泪

0: 一年后，方山谷农渔研学基地落成了，先后接待了多批省外乃至国外的研学人员。到了双休日，城里的家长更是愿意带着孩子们来这里休闲度假，了解农业文化遗产的科学知识。杨小田也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卷起裤腿下到田里跟孩子们尽情玩耍。
1: 杨地瓜，给你看，这是县府办公室转来的。

0: 尼日利亚大使馆给县政府的感谢信。
1: 哎呀，我手上都是泥巴，你念给我听吧。
0: 尼日利亚引进了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稻田养鱼技术，在中国专家的协助下，尼日利亚稻米和罗非鱼的产量翻了一番，不仅减少了农村贫困，也让当地百姓获得了高质量的食品供给。
2: 太好了，
1: 就是，
2: 哎，没提到我们研学基地呀。
0: 哎呀，尼日利亚朋友在你这儿研学了一个月，当然会感谢你的呀。龙龙龙龙，你看这里还有几封感谢信是专门给你的。
2: 哪里写来的？
0: 一封是四川平昌市的，哎，这封是四川古蔺县的，还有一封，还有一封是云南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的。
2: 妈呀，那么多呀。哎，
0: 再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2: 快说快说快说。
0: 上午崔书记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说，联合国粮农组织已经决定支持中国政府明年七月在青田召开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规格很高嘛。
2: 对对对，
0: 由国务院农业农村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由农业农村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18号在丽水市青田县开幕。
4: 丽丽，你快让大姨坐好，我放了啊。
2: 哎，多多啊，哎，这是直播吗？
5: 大姨，这是多多从央视网上点播回放的。
2: 哦，哎，那会是哪天开的呀？
4: 昨天，7月18日，我妈昨天在会场上打电话告诉我的。
2: 那快放放。
3: 本台消息，7月1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中国积极响应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倡议，坚持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不断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进一步挖掘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等方面价值，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哎，我妈她又来电话了。喂，老妈。
6: 给大姨看了吗？
4: 啊，看了看了。
2: 你告诉他我看了。
6: 多多啊，是大姨在说话吗？
4: 哎，是的，大姨她祝贺你呢。
6: 哦，哎，代我谢谢大姨啊，今年秋天啊，我要回到厄瓜多尔去看望她。
4: 哎，大姨听到了。
6: 多多啊。
4: 啊，
6: 美丽在你旁边吗？
4: 哎，美丽，快过来，过来过来。
5: 哎，在在，
6: 我跟她说两句。
4: 哎，好，我开着免提呢，老妈，你说吧。
6: 美丽，
5: 哎，妈妈，你说，
6: 谢谢你啊，美丽，你和多多的公司帮我做的云上农移地球村，太好了，尤其是你写的介绍词，太美了，谢谢，谢谢你啊，
5: 没事儿，妈。
6: 你们俩的小地瓜互联网科技公司肯定前途无量，妈妈为你们高兴。多多啊，美丽，无论你们走多远，你们的心总是要和家乡青田连在一起，知道吗？
5: 知道的吗？
6: 就像地瓜一样，藤蔓可以知道很远很远，但根永远要在家乡的土地里。
7: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8: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9: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10: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8: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

0: 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了。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2: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13: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3: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4: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9: 杀了夏明翰
14: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6: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0: 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1: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1: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 A 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公，暗公。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妈，我放学回来了。
8: 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

0: 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这话
0: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只 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议员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6: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能的。
14: 商会商起万众，渡过难关。
17: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1: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9: 愿意。
1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0: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1: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1: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1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 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 哦，还在这儿。
11: 是唐通庆，
2: 他还在。
1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1: 先锋责任完成，
1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太久了。
11: 是啊，好久不见。
2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凌，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3: 什么呀？
2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5: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3: 你的身体，
2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3: 疼吗？
2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8: 当晚
1: 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

0: 办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 见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
2: 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 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 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4: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
3: 哇，都刻满了。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4: 1、2、3。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 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

0: 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曲。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 走，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你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0: 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

0: 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2: 必须夺回来。
3: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点了，有目标才会有动力，向着目标努力吧。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载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